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0: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的新疆再次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全球的亲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畅谈机遇，共谋发展。在开幕式的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这些参会嘉宾交流的高频词凝聚着共识，蓄积着力量。山河相隔，不妨大道同行，八方来客，携手共进，书写互利共赢新篇。
2: 很荣幸能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这次组团参加，希望能从中国引入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企业，进一步促进共同发展。
3: 作为亚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专门组织了现代能源、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板块20余家企业参展，加大与中欧国家的更多的一些务实合作。
4: 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想在会上看看中国和世界、中国和中东有哪些可以合作的机遇，把这个故事写一下。
5: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前沿技术、优质产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出亚欧区域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广阔的合作前景。外国嘉宾远道而来，带着合作期许探寻发展机遇，国内主宾省携手优势产业、优质资源强势入驻，主动对接亚欧市场，本土企业借力盛会舞台展示转型升级成果，推介特色优势产品，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勾勒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6: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克拉玛依市携40家本土企业、170余件名优特产品亮相投资合作期，全景展示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硕果，寻求新合作，打造对外经贸特色名片。
7: 这几年呢，金风科技在中亚方向的业务拓展呢非常迅速，借亚欧博览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平台，更加有利于金风向西发展，也助力中亚呢在能源方面转型。
8: 这是我们连续第5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平台展现了我们新疆产品的品质自信，希望能促成更多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共享思路新机遇，链动亚欧向未来。今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带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如期而至，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新疆。办好这场盛会是新疆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的生动实践。本届博览会迭代升级、亮点纷呈，朋友圈扩容升级、硬核科技集中亮相，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立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大局，新疆将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持续释放开放新动能，书写亚欧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5: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题目是《锚定战略定位，谱写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文章指出，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开放发展的重要见证，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有底气，更有责任办好这场盛会，向世界展示一个自信开放、生机勃勃的新疆，展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担当。文章强调，让我们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以更加豪迈的气概、更加务实的举措，用好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中主动担当、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设美丽新疆。
9: 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
10: 艾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

0: 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佐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士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1: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场馆里一探究竟。
2: 一走进展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小了，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一次性打卡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今年新增了四张新面孔，那在所有新增的展馆中，泰国馆是本次重点打造的特色场馆。那一走进来，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像我们所熟悉的椰子、山竹这些热带水果，以及榴莲糖、芒果干等一些特色产品一一陈列。
3: 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此次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希望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2: 感受完东南亚的热情，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馆，医美护肤高端食品在这里集中亮相，韩国企业也是有备而来。
4: 我们带来了十几款产品，这是我们首次进入新疆市场，我们非常看好这里的市场潜力，希望搭建起韩国与中国西部及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桥梁。
2: 俄罗斯这里展示了充满俄罗斯风情的食品工艺品和文创产品，同时展馆还设立了颇具俄罗斯风情的拍照展板，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来打卡。
5: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2: 从阿联酋的多元产业到韩国的美妆美食，从俄罗斯的风情好物到泰国的热带果香，那四张新面孔的加入不仅让国际朋友圈再扩容，更让这场盛会从亚欧的窗口变成了世界的舞台。
6: 参与的国家是越来越多，看了一圈，然后也跟很多的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更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7: 今天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4: 展会上，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招商推介暨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广西、云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五省区自贸办、商务厅联合发布《延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在制度创新互鉴、跨境物流互通、产业链协同、市场监管联动、人才资源共享五大领域开展联合改革。新疆自贸试验区、新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平台、 AI 智慧报关系统等八个平台集中亮相，三个自贸片区、五个联动创新区登台推介。
8: 我们在要素保障、审批监管等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全面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最优质服务让广大企业在巴州投资更放心。
4: 渝新亚欧经贸对接会围绕农业、制造业、物流业等内容展开推介及经贸对接，搭建合作平台，现场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9: 利用重庆的本土的制造业优势和我们广大的消费市场，通过新疆这个大通道、大平台连接中亚、俄罗斯和东欧的市场，能够未来达成更广阔的一个合作前景。

0: 物农业研究中心温室基地里，无土栽培西瓜长势喜人。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西部特色瓜类育种与轻简化栽培创新团队培育的吊蔓西瓜。和传统大田西瓜不同，这里的西瓜根系不在泥土里，而是扎根于椰糠、草炭、珍珠岩科学配比的专用栽培机制中，依靠机制和智能水肥系统生长。
1: 今年我们筛选了21个西瓜品种，经过精准配比营养液培育出来的吊蔓小果型西瓜，含糖量能够达到13%以上，单个西瓜在1.5公斤左右。
0: 为攻关西瓜无土栽培技术，科研团队栽种2500株西瓜，采用双行定植模式，搭配合理的行株间距与垄宽，精准浇水施肥。目前西瓜无土栽培一年可稳定种植2季，优质吊瓜稳产高效。今天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举办，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今天的土地宣传日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方式，哈密吐鲁番两地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分享了耕地数字化管护、盘活城市型的土地的实践案例，把专业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解，面对面答疑解惑。
0: 活动打造特色主题市集，设置科普宣传、互动游戏、图片展览、拍照打卡4大区域，人们在学习土地保护知识之余，还可领取主题钥匙扣等文创奖品。
3: 今天我参与了寄明信片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
0: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建立红黄绿土地利用动态综合预警机制，有效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4: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质增效。
5: 用专业解说还原百年口岸开放历程，用暖心服务传递新疆发展温度。今天让我们跟着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示馆讲解员张英，看他如何向八方游客讲述霍尔果斯的幸福故事。
6: 大家好，我叫张英，是霍尔果斯国门文化馆的一名主管。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接好各地游客，为他们介绍国门的过往与发展。我们的国门文化展示馆依托5代国门原址改造建成，完整记录了霍尔果斯口岸从起步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现在每天平均接待游客5000名左右，大家带着对国门的崇敬和向往来到这里，希望近距离地了解霍尔果斯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成就。重复的讲解工作看似平凡，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始终用心讲述国门故事，讲述口岸发展历程，让每一位游客真切了解霍尔果斯的过往今朝，读懂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奋进。
7: 下面请看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新疆有国能新疆尼勒克10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系统，塔里木油田2.4兆瓦单井分布式光伏电站机器人智能清洁服务应用等4个项目入选。
0: 6月24号，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光物流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双方将围绕新疆优质农产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新疆物流供应链产业拓展等领域开展合作。此前双方已成功推动首批31吨加湿瓜进入澳门市场。
8: 6月24号，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航天置业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依托央企综合优势与本土企业属地资源，双方将合作推进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助力乌鲁木齐老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
0: 今天，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活动以“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主题，针对老年人用药常见问题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健康科普与便民诊疗服务。
8: 6月24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正式公布。 今年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

0: 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普通高中设置三个批次，考生可以根据填报条件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设置2个批次，考生可以选报10个志愿。
1: 由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直飞的 CZ8996 航班6月24号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北京大兴。这架全新涂装的飞机融入雪山、禾木村落、大尾羊等特色元素，展现阿勒泰现代文旅的鲜活魅力。
0: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一路段总长约185公里，从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进行预约。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纳拉提河谷草原，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新疆再次站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与亚欧客商共赴一场夏日之约。作为十五五开局节点上的一场国际性盛会，这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哪些看点？通过展会和一系列经贸活动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的20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再创新高。

0: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中国参加展会，过往参展都取得了丰硕亮眼的成果。此次展会上，我们和多家企业签订了出口购销合同，我们与中国大型企业、零售企业建立了成熟良好的合作关系。
1: 作为中国新疆对外开放最直观、最前沿的展示窗口，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彩纷呈，凸显向新而进的创新底色。首次设立新质生产力专区，可以说含金量满满。
2: 它是能支持全地形的这种一个运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楼、上楼，然后狗的自身的这个运动控制也是做到了全球这个领先的这个梯队里，可以看到。
1: 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具身智能行业应用领域的领头羊，这些崭新的机器人就是企业为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精心准备的。
3: 此次呢，我们带来了三款机器人，主要以足式为主，分别对应的是我们面向安防巡逻、我们的电力能源然后还有一些教育科研等场景，是进行一些这个落地的一些支持，主要解决一些我们高危高重复的高价值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工作。
1: 这些机器人一亮相就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山猫 M20 作为全球首款专为复杂地形和危险环境打造的行业级轮足机器人，堪称全能越野选手，坎坷山路、泥泞湿地、沙漠陡坡都能跑。而这款绝影 X30 能上下45度镂空工业楼梯，昏暗无光源环境也能自主导航。
3: 比如说新疆典型的有我们北至阿勒泰的高海岸地区，有南至和田的这种高热高温，还有我们的一些典型的沙漠环境，那实际上对我们四足机器人未来走向各行各业的一些环境适应提供了很好的验证基地。
1: 杭州的技术、新疆的场景、亚欧的市场，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交汇融合，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搭建了坚实平台。不仅如此，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的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今年首次参展的这家东莞企业就带来了多款新品。
4: 我们公司目前是有全品类的一些机器人，各类负载都有。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台其实是做一个分拣工作站的形式，它这边主要展示的一个就是高速和高精度的一个分拣。
1: 企业负责人介绍，第一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超出预期，展会规格高，覆盖市场广，对接机会十分丰富。
4: 所以咱们这边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来寻求一些合作啊。
1: 锚定全球新兴产业赛道，新质生产力专区呈现了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新疆发展的活力。而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平台，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能级再上新台阶，客商足迹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四大洲，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四个国家首次设立独立国家馆，国际展区朋友圈继续扩大，丝路经贸合作氛围愈发浓厚。
5: 主要带来的是水果产品的，也有新鲜的，还有水果零食的副产品，也希望我们泰国产品呢受到你们的认可和喜爱。
1: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不断完善的跨境物流体系，新疆成为东南亚商品开拓中亚、欧洲市场的重要中转节点，有效缩短跨境货物运输时长，便利各国企业开展亚欧跨境贸易。
5: 觉得交通物流的发展的吧，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泰国产品，运到你们新疆这里，就用1-2个星期就可以到了。然后我觉得呢，新疆可以作为一个枢纽，把泰国产品运到中欧国家、中亚国家。
1: 相较于首次参展试水对接的泰国，很多中国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也是携游而来，全力冲刺新一轮经贸合作成果。其中哈萨克斯坦今年就有30多家本土企业组团参展，
6: 大部分粮油食品、蜂蜜，然后骆驼奶以及酒品。哈萨克斯坦跟中国新疆在贸易是每年都在增长的这个阶段，我们每次来参展都会有很多的收获。
1: 以展会为媒，扬开放风帆，今天的中国亚欧博览会早已是全球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数据。

0: 聚等各类生产要素融合聚合的平台。对于新疆本地的优势特色产品而言，博览会更是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的高速通道，正让更多江字号特产借着博览会的东风，规模化、品牌化的走向国际市场。
1: 现在呢，我们是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巴州好物推荐直播间。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库尔勒香梨。众所周知，
0: 开幕当天，巴州展位的消费加产业双分区就运行起来，老优势靠新渠道火起来，新赛道靠大平台接得住。不到一小时，直播间里农特好物就火热下单。
2: 我们希望依托展会平台，把巴州的番茄、辣椒、葡萄酒、香梨等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向中亚市场。
0: 博览会上，全疆各地使出看家本领推介家乡好物。为了顺应农产品多、展示需求高的期待，今年的中国亚欧博览会专门设置了粮食产业展区，完整呈现粮食产业上下游全链条，为产销对接创造专业化平台。
3: 它能够把全国省市自治区还有东亚的市场这些客户呢，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这次会展中。整个供应链呢，是相当于从种植到生产到加工到销售，它整个是一体的，全部都打通了，这样子能够节约很多的沟通的环节。
0: 伊犁是新疆粮食主产区，伊犁粮油集团首次参展，带来了大米、黑小麦、黑菜籽油、三色藜麦等特色粮油产品。
3: 我们目前正在对接的是吉林的一个国企的一个大米，希望他们的这个东北的大米能在我们伊犁市场呢，在抓饭这个赛道里面呢，跟我们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啊，他们的口感还有我们的一些推广能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
0: 目前，新疆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一开放窗口，持续做大做强新疆好粮油区域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4: 和全国的各个优秀单位跨区域交流，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这次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呢，可能会说让我们的产品走向其他省份，从而带动我们整个喀什地区的经济一个发展吧。
0: 从机器狗在展台撒欢到各地客商忙着签单，从主播卖力带货到江字号农产品借船出海，中国亚欧博览会已经成为全球客商寻求增长的机遇之地，各国参展商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彼此，谋发展之路，走共赢之道。
5: 亚欧博览会啊，一届比一届办得好，我们的朋友圈也越来越扩大了。今年啊，我们的非遗产品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新场景、非遗新体验，得到不断的升级和更新迭代。
6: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亚欧博览会，非常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希望能在展位上寻求更多的合作和机会。
0: 开放的定力筑牢了发展的基石，引资的智慧激活了强劲的动力，合作的机遇蕴藏着无限的潜力。随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大幕开启，这一国家级开放平台将持续释放磁场效应。通过这扇窗口，新疆制造正加速迈向新疆创造，开展交流，增进了解，共谋发展，无疑会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我们期待着在这场经贸盛宴的加持下，新疆的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命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吧。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1: 很快，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这是多深啊？
1: 对我们梁城三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1: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

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凉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2: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2: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父，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经苦难之

0: 我一定要把你抓住，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
0: 嗯，
4: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精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

0: 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漫步庇护，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都离得不远。
0: 走去看看。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0: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这个地方就是这儿。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 对凉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凉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
2: 下午的1点50到5点半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3: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3: 我问过了，离凉城最近的是，临是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
0: 光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3: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0: 男人也穿高跟鞋？
3: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0: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上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你说，当时有个专家根据
3: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
4: 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5: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0: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
6: 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0: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1: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2: 领导同志，
3: 哎，
2: 领导同志啊，
3: 别
2: 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4: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5: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6: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
5: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7: 哎，
5: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7: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5: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7: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5: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8: 行。
5: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8: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5: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9: 来来来，你慢一点。
1: 聂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0: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
10: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0: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0: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1: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2: 对，
13: 差别很大。
1: 哎，是你啊？
14: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1: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4: 对，10几年了。
1: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4: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0: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些，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2: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好不好？
1: 好。哎呀，你看，这乱糟糟的。
2: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 对对对。
0: 都在这里吗？
1: 啊。

0: 找到了，找到了！
1: 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2: 十多年穿一双。
1: 啊，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2: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
1: 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它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1: 又是关河县？
3: 对。
1: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宁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 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4: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1: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 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李主任，你帮着凉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 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摸清擦掌，好好的干一场。嗯，
5: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袁山市的专案组。 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袁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6: 哎，曹老师，来了。秦总，哎，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现
7: 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
6: 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嗯，
7: 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6: 行，
7: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 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

0: 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1: 嗯，大家的意思呢？
2: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1: 嗯，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2: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3: 曹阳给大家说说。
4: 嗯，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5: 嗯，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六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1: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嗯，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啊，
2: 嗯，
1: 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啊，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

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

0: 活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妈妈，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

0: 活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13+3+2+3+6+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誓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脱开这个。
5: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哎
9: 呀，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0: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9: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钱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1: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2: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1: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2: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3: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1: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
0: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

0: 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他。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 陈玉，
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1: 小妹，小妹，
2: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3: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2: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4: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3: 那衣服上呢？
2: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3颗，一颗变位，
0: 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5: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2: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5: 刚才朝阳问了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2: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5: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6: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3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2: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6: 手机捡了吗？
0: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减，还是得减，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检。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

0: 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1: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2: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1: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1: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3: 多吃点儿啊！来来，
4: 怎么样？
0: 吴老师啊，
4: 哎呦，
3: 川儿，
4: 哎呦，你看看川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4: 川儿，我怎么样？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3: 拿着，
0: 你
3: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3: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似的。
4: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3: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4: 哎呀，说快坐，快坐。
0: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4: 说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1: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4: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1: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4: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1: 记得。
4: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1: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4: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1: 一定会。
4: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

0: 些事儿，才会兴奋啊。
1: 吴老师，
2: 您放心，我明白，
1: 明白，吴老师。

0: 尹特，
1: 先听。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2: 得嘞，走吧。
1: 好。
3: 喂，
4: 秦总。
3: 嗯，
4: 小谭和苏畅他们电话。
3: 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3: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3: 啊，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3: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10: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3: 嗯，好，
2: 提取到了是吧？
10: 有成效了。

0: 哎，桃儿，嘿，回来了。嗯，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1: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2: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巡，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
3: 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2: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那个，你们云河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3: 谁啊？
0: 领州市公安局云河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脑子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3: 哎，佳明，有事儿啊？
2: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3: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2: 好。
3: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2: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3: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2: 先走了。

0: 这个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4: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6: 比中了？
5: 对。
6: 太好了，这么快啊。
7: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8: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7: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
7: 啊，你说。
8: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9: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0: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8: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查。
9: 好，
6: 秦总，
11: 还得说是优良库，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7: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6: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0: 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7: 明白了。

0: 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 来了来了！警察，别动！警察，起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2: 警察，叫什么名字？
3: 李丽，
1: 靠上！
2: 哎，钱总，
3: 哎，刘处，
2: 哎。
4: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回来吧。问你呢，
2: 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4: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知不知道？ 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2: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嗯？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徒手鸡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1: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3: 比重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重了，秦总，
6: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
3: 雷润，
7: 嗯，
3: 在哪儿呢？我看看。
7: 你要谁的？
8: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
9: 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
8: 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3: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0: 方女，
1: 沈婷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2: 这么近啊？
1: 对呀、
2: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1: 是啊。
3: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1: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2: 好
1: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0: 是
1: 啊，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0: 是啊。
4: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这又排除，这又都排除了。
2: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哎，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1: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啊，不用。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啊

0: 他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他情况。
0: 就说我舅。
1: 那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他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1234的
1: 三。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

0: 将两升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创。

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

0: 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

0: 做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生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0: 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木家，怎么又出来个木家呢？啊！

0: 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匠根本就不姓木，姓鸡。哎呀，我这锅鸡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景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1: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景村？咱要找那个姓纪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0: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1: 长得那什么你？你跟我来劲！
0: 哎，杨队，救我！

0: 大哥
1: 啊，
0: 前面这是东岭村吗？
1: 是了。
0: 哎，
1: 是了。
2: 兜兜转转六年了。
3: 立案发现场，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3: 这儿，临门一脚了。
4: 射门！
5: 哎呀，跑慢点！哎，慢点！
0: 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1: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0: 哦，谢了。
3: 等会儿，
0: 怎么了？
3: 不太对啊！
0: 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5: 对，
0: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5: 你说的对了，
0: 知道吧？专业素质不能丢。
5: 哎呀！
3: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6: 是
3: 啊。主任在吗？
6: 好几天都不在了
3: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6: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3: 不是你。
0: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哎，
6: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0: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6: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纪的没？
1: 不知道。
0: 纪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纪律的纪。
1: 不知道。
0: 嘿，
2: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纪的吗？
3: 哎呀，不知道。

人们有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0: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1: 来吧，我来试一
0: 来
1: 下
0: 吧，
1: 吧。
0: 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2: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
0: 嗯，
2: 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3: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啊，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2: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
0: 嗯。
2: 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2: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4: 没有，
0: 没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5: 没有问题，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2: 来，
0: 都过来。
6: 老龙，你回来了。
2: 哎，老张，
6: 哎，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6: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6: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2: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6: 对，
2: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6: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2: 哦，
6: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2: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6: 有啊。
2: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6: 行，好吧好吧，龙总，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2: 啊，好的好的，谢谢
6: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6: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线查星际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啊！
5: 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记性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记性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季，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说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4: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4: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10: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4: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10: 啊？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儿，就是东。

0: 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1: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2: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3: 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0: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这，
3: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不纪吗？
0: 我说什么？哎，
3: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0: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0: 也许有拓好的。
3: 都排下来。
0: 我想想在哪儿啊？
1: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他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他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4: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5: 就是陶队，
6: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3: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1: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4: 啊，
1: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3: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4: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7: 啊！
4: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7: 没有，没有。
3: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0: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3: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0: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了。
8: 麻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3: 大爷，
7: 哎，
3: 你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呀，有没？
7: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3: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
7: 哎呦，
3: 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

0: 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忌日姓啊？
1: 这村没有姓忌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2: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记呀，
1: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哎，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0: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1: 季家三坡的坟，
0: 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1: 我
0: 是不？季三坡是不？季三坡
1: 啊，季三坡，季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1: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0: 那是个
3: 窝棚。
5: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0: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5: 没有，别听他们的。
6: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0: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7: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

0: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新和面的结合。
1: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2: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3: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

0: 寻求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

0: 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

0: 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

0: 感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

0: 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三大爷，
2: 三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哇，
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1: 这，
3: 行，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4: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只为你。
6: 谁呀？为谁呀？
7: 为您呢。
8: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6: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8: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6: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4: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
9: 啊，
3: 还啊？
9: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0: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老妈。
11: 哦，下班了。
8: 嗯。
11: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8: 你
1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1: 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3: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收
14: 钱，这辣椒你干嘛？
15: 香香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秦总比中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
2: 对，
0: 那指纹是
2: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嗯，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4: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4: 好啊，
3: 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我明天上午啊。
4: 哦，明天上午。
3: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4: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天，那我给你订票啊。
5: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你不去别后悔啊。
6: 杨队啊，对了，对了，
7: 说什么？
6: 杨队，比中了，
8: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6: 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8: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啊！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0: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
2: 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

0: 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哎，杨小姐，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您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0: 嗯，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2: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3: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3: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2: 我领导，
3: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0: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3: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2: 啊，
3: 走，现在就去。走。
2: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3: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2: 哎，不，
1: 哎，对，哎，杨小姐，哪个幼儿园？我就先把孩子接过来。
2: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3: 哎，好好好，
2: 还是不吃，领导。
3: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2: 谢谢
3: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2: 谢谢领导，
3: 好好，
2: 谢谢。
0: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2: 不用。
4: 太不容易了，
3: 你看，多朴实。
2: 嗯。

0: 妈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按时来接我。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

0: 这是要干什么？
1: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呢。
2: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2: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5: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2: 好的。
6: 方局长，
7: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6: 哦。方局，
0: 哎，老陶，
8: 老陶，新疆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6: 这快啊！
0: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7: 是，
8: 方局，
0: 好。
7: 哎，方局长，
6: 我正找您呢。
9: 刘处，
0: 刘处，
9: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7: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9: 真好啊，真好。
7: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9: 哎，
0: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7: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0: 是
7: 啊，别着急，老子没问题的。
0: 好，
7: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0: 好，走吧。
6: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干刑警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罩着。
2: 是，
1: 走。
0: 行啊。
3: 哎呀，老王都在呢。
0: 哎，主任，
3: 啊，
0: 你来了
3: 啊？
0: 有事儿？
3: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0: 电表？
3: 对。
0: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3: 不是，
0: 我们都没动过。
3: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0: 啊，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都找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是王海，
3: 是王海，
2: 王海，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
3: 十来个小时，
2: 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4: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

0: 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陵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领州去。我在领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1: 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情相依，人之常情。
2: 亲情相依，你这个时候想起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1: 我认罪，我服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对，
4: 哎，别走走走。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英南空间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的啊，祝贺。
5: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3: 老曹好样的
2: 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0: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有吃有喝的。
2: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1: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

0: 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

0: 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 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

0: 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涂鸦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1: 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

0: 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1: 了！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0: 能呢？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饭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0: 我想
2: 杜宽，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我歌舞厅？
3: 是。
5: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3: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3: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3: 在他家里。
6: 和谁？
3: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3: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3: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3: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好意思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3: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刚有什么声音先停。
6: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7: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8: 喂，秦爸。秦总。
9: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8: 应该可以吧。
7: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8: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10: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11: 秦总啊，
12: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11: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12: 大概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8: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12: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11: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12: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11: 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12: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3: 不认识，
4: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3: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8: 秦爸。秦队，
7: 秦总，
12: 秦总，
7: 坐坐坐。哎呀，来了，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1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6: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8: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6: 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8: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7: 青春家呢？
6: 好的好的。
11: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
6: 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11: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7: 听专家的，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0: 好的，好的。
1: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2: 好，好啊。
1: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2: 重点是枪。
3: 明白。
2: 嗯。好。
4: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5: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6: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1: 秦总，是这样的，
3: 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
6: 嗯，
3: 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
6: 嗯，
3: 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
6: 嗯，
3: 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6: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3: 嗯。
6: 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3: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
7: 坐。
3: 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6: 嗯。
8: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9: 你们好。
8: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0: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9: 不紧张。
8: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9: 谢谢你。
8: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3: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就是他这么做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8: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9: 知道了。
8: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9: 可以。
8: 你是不是杜坤？
9: 是。
10: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9: 是。
10: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9: 不知道。
8: 是证书吗？
9: 不知道。
8: 是存折吗？
9: 不知道。
10: 是珠宝吗？
9: 不知道。
10: 是黄金吗？
9: 不知道。
10: 是纪念币？
9: 不知道。
10: 是现金？
9: 不知道。
10: 你是汉族人吗？
9: 是。
10: 你是杜坤吗？
9: 是。
1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9: 不知道。
10: 是绳子吗？
9: 不知道。
10: 是菜刀吗？
9: 不知道。
10: 是砖头吗？
9: 不知道。
10: 是匕首吗？
9: 不知道。
10: 是铁锤吗？
9: 不知道。
10: 是手枪吗？
9: 不知道。
10: 你是汉族人吗？
9: 是。
10: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刚才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3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2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你别问了。不辞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1: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提一绝。
2: 姚姐，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3: 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4: 对啊。
5: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0: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4: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0: 对，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1: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其实海平他，
0: 我贪功了。
4: 很好，很好。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0: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4: 我没眨呀，没眨呀。
6: 坚持住啊，坚持住。
0: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4: 明白。
1: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7: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秋，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5: 好。
8: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5: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8: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妈妈，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

0: 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3: 哎，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3: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词了？
4: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3: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4: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呀、炎症呀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

0: 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1: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0: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啊。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啊，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啊，还有有一些有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啊，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啊。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呀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哎，有些人给大夫说，哎，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哎呀，就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2: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2: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1: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1: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1: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2: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

0: 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啊，这些是有益的啊。还有我们的谷物啊，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 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啊，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啊，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啊。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啊，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1: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1: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哎，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0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酸奶，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

0: 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2: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啊。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2: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2: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2: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2: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3: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慢性胃炎，
3: 对
0: 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2: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3: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2: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2: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

0: 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它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啊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变肠功变全身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啊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啊，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哎便血，啊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一揉。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沿着我们的肚脐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呀、便溏的人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上，
0: 哎，对，
1: 这样。
0: 哎，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3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那我最近其实也在练，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高纤维的蔬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1: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7: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7: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8: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9: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7: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1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乌鲁木齐开幕。
12: 今天的新疆再次站在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聚光灯下，全球的新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畅谈机遇，共谋发展。在开幕式的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这些参会嘉宾交流的高频词凝聚着共识，蓄积着力量。山河相隔，不妨大道同行，八方来客，携手共进，书写互利共赢新篇。
13: 很荣幸能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这次组团参加，希望能从中国引入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企业，进一步促进共同发展。
14: 作为亚

0: 欧博览会的主宾省，专门组织了现代能源、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五大板块20余家企业参展，加大与中欧国家的更多的一些务实合作。
1: 第一次参加中国欧博览会，我想在会上看看中国和世界、中国和中东有哪些可以合作的机遇，把这个故事写一下。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前沿技术、优质产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出亚欧区域蓬勃的发展活力与广阔的合作前景。外国嘉宾远道而来，带着合作期许探寻发展机遇，国内主宾省携手优势产业、优质资源强势入驻，主动对接亚欧市场，本土企业借力盛会舞台，展示转型升级成果，推介特色优势产品，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勾勒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3: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金字招牌，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克拉玛依市携40家本土企业、170余件名优特产品亮相投资合作期，全景展示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硕果，寻求新合作，打造对外经贸特色名片。
4: 这几年呢，金风科技在中亚方向的业务拓展呢非常迅速，借亚欧博览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平台，更加有利于金风向西发展，也助力中亚呢在能源方面转型。
5: 这是我们连续第五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平台展现了我们新疆产品的品质自信，希望能促成更多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进一步拓宽了展会的国际朋友圈。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场馆里一探究竟。
7: 一走进展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变小了，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一次性打卡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今年新增了4张新面孔，那在所有新增的展馆中，泰国馆是本次重点打造的特色场馆。那一走进来，浓郁的热带风情扑面而来，像我们所熟悉的椰子、山竹这些热带水果，以及榴莲糖、芒果干等一些特色产品一一陈列。
8: 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此次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希望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7: 感受完东南亚的热情，我们再来看看韩国馆，医美护肤高端食品在这里集中亮相，韩国企业也是有备而来。
9: 我们带来了10几款产品，这是我们首次进入新疆市场，我们非常看好这里的市场潜力，希望搭建起韩国与中国西部及中亚各国之间的经贸桥梁。
7: 俄罗斯这里展示了充满俄罗斯风情的食品、工艺品和文创产品，同时展馆还设立了颇具俄罗斯风情的拍照展板，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来打卡。
10: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进一步拓展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7: 从阿联酋的多元产业到韩国的美妆美食，从俄罗斯的风情好物到泰国的热带果香，那4张新面孔的加入不仅让国际朋友圈再扩容，更让这场盛会从亚欧的窗口变成了世界的舞台。
11: 参与的国家是越来越多，看了一圈，然后也跟很多的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越来越多的企业能给我们带来更方便和快捷的服务。
6: 昨天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2: 展会上，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招商推介暨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广西、云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5省区自贸办、商务厅联合发布《延边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在制度创新互鉴、跨境物流互通、产业链协同、市场监管联动、人才资源共享5大领域开展联合改革。新疆自贸试验区、新疆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亚欧投资贸易促进平台、AI 智慧报关系统等8个平台集中亮相，3个自贸片区、5个联动创新区登台推介。
12: 我们在要素保障、审批监管等领域开展差异化探索，全面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以最优质服务让广大企业在8州投资更放心。
2: 渝新亚欧经贸对接会围绕农业、制造业、

0: 物流业等内容展开推介及经贸对接，搭建合作平台，现场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1: 利用重庆的本土的制造业优势和我们广大的消费市场，通过新疆这个大通道大平台连接中亚、俄罗斯和东欧的市场，能够未来达成更广阔的一个合作前景。
2: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活动组成部分，6月24号，外贸优品中华行新疆站展城联动消费体验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发布票根联动会购全程权益，在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高新万达广场、德惠万达广场、德港万达广场、友好集团全江8城23店、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等商超，消费者可凭门票享受折扣、满减、买赠等优惠，也可消费满额送门票。活动将持续至6月29号。
3: 上线了百万大抽奖、黄金客减、美妆服饰全域让利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凭展会票根到我们乌市6个门店都能领取到110元的专属消费券。
4: 联合街区的50余家的优质的商户，整合了商户让利、银行的补贴、演艺的宣传等多重的资源，实现商圈消费免费观展的双向引流。
2: 打破传统展会单一场景局限，本次活动推动展会资源与城市消费深度融合，将短期展会热度转化为长效城市消费活力，
5: 让展会的热度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以展促商、以商新城的良性互动。
6: 昨天，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及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
7: 第九届的亚欧博览会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桥梁去更好介绍香港优势。
6: 展会现场，由香港经贸商会组织的企业代表将在地产、科技、金融、文旅等方面深化新港两地优势互补、资源对接，开展积极合作。
8: 香港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啊，丝绸之路了、一带一路了、粤港大湾区的平台了嘛，我们愿意利用我们在香港的经验呢、各方面的机缘呢、帮助新疆企业出海。
9: 今年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整体工业经济运行增速稳健，工业生产活力持续释放。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三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采矿业增长4.6%，制造业增长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5.1%，对全区工业增长支撑有力。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的生产装配车间里，一批即将出口中亚市场的4行箱式采棉机正在进行精细化组装调试作业。今年企业生产的全新混动机型可实现30%的燃油消耗节约，两条高端生产线也将于本月底正式投产，进一步提升本地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
10: 我们还会生产3000收获机，先是玉米收获机，在6月底完成交付。
2: 今年前5月，全区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7个实现增长，超60%行业向好，有色采选、纺织、化工等行业增速亮眼，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60万吨乙烷制乙烯装置马力全开，实现满产满销。
11: 1到5月生产乙烯27.0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0.34万吨。
2: 从工业产品产销整体情况来看，1至5月份，全疆规模以上工业38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17种产品产量实现同比增长，工业产品产销率达97.4%，处于较高合理区间。整体工业经济呈现生产稳、效益增、产销畅、出口旺的良好发展格局。
12: 记者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这些输电线路中，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达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达1113.92公里，构建起了超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内供外送协同发力的骨干网架。同时，新疆还大力推进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 这是洛浦县农村配电网提升巩固项目现

0: 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通过新建改造线路及增换变压器，大幅提升了当地乡村供电能力。
1: 完成电网改造后，会有稳定充足的电力，农产品加工、小作坊可以放心干，顺利发展产业更有底气。
0: 电网升级有效破解了乡村用电瓶颈，如今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已提升至 99.87% 以上，电压合格率达 99.81%。 完善的电网体系同样为工业新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这家位于巴州的企业主营风电塔筒制造，年产值超4亿元，当地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了企业生产，
2: 让我们公司4条生产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确保订单按时履约交付。
0: 国网新疆电力还将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新能源消纳和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3: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通过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和职业教育援建，有效提升受援地公共服务能力，为当地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4: 前几天，李万玉父亲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治，手术获得成功。此前，当地不具备这类严重心脏病的救治能力，患者需长途转运至乌鲁木齐。2023年起，在上海市援疆医生传帮带支持下，医院已能独立开展此类高难度手术，并实现多项心脏手术零的突破。
5: 整个手术很顺利，真的让人佩服。
4: 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上海市累计选派244名医疗专家援助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疆首例23项，全球首例4项。
6: 全面提升临床医疗服务的能力，现在正在建的沪喀临床医学中心这个体制扩容的大楼，预计在2028年会投入使用。
4: 教育援疆同步发力，位于莎车县的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是由上海市对口援建的全日制高职院校。上海市先后选派3批援疆教师驻校支教，同时统筹上海22所优质高校1对1组团帮扶，覆盖教学管理、师资培育、专业搭建、内涵提升全链条，有效补齐了南疆理工类职业教育资源短板。
7: 依托上海22所帮扶高校职教资源的优势，优化重构现有专业集群、课程标准、实训标准，打造适配南疆属地就业、本土化育人的特色高职专业体系。
3: 昨天，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举办，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8: 土地宣传日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方式，哈密、吐鲁番两地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分享了耕地数字化管护、盘活城市型的土地的实践案例，把专业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讲解，面对面答疑解惑。
9: 活动打造特色主题市集，设置科普宣传、互动游戏、图片展览、拍照打卡4大区域，人们在学习土地保护知识之余，还可领取主题钥匙扣等文创奖品。
10: 今天我参与了寄明信片的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
9: 近年来，我区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3位一体保护，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建立红黄绿土地利用动态综合预警机制，有效促进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1: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质增效。
12: 6月23号至24号，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在呼图 B 县展开，宣讲团用快板、歌舞等生动形式，把红色故事送进乡村、学校、部队等基层一线，在天山脚下掀起热潮。
13: 先辈在艰苦奋斗中坚持真理，敢闯新路，我们中职学生学技能也要有这股韧劲，踏踏实实把本领练硬，做个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4: 我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家人和邻里，传承红色精神，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12: 2天时间里，宣讲团通过专题展览、红色故事宣讲、文艺节目等多元形式，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1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依托闽西红色文化资源

0: 思想共育平台，引导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同心力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江超联赛第6轮比赛明天下午打响。6月28号晚，乌鲁木齐队将在主场迎战阿勒泰队。为保障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平稳有序，乌鲁木齐交警部门昨天发布观赛出行指南，呼吁广大市民和球迷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2: 本轮乌鲁木齐主场比赛定于6月28号晚21点开赛，观众入场开放时间为18点。由于赛事恰逢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同期举行，会展大道及周边区域车流量预计将显著增长。为此，交警部门建议大家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为便利观赛，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特别开通7条市区直达专线，覆盖高新区、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墨沟区、经开区及米东区。去程发车时间为17点至19点，返程则根据赛后客流情况动态滚动发班。大家可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提前线上预约购票。针对选择自驾出行的市民和球迷，交警部门提醒，请尽量避开会展大道，优先考虑恒泰街、七道湾路、东二环等绕行路线。车辆可停放于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会展吴越广场等5处近端停车场，随后换乘免费百度专线前往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同时，东华路、明里路等路段允许车辆顺向单排临时停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入场时需携带本人2代实体身份证，严格执行一人一证制度，儿童也需凭证入场。为了保障快速通行，请勿携带背包、旗帜及标语等物品。近期乌鲁木齐气温较高，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新疆有国能新疆尼勒克10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系统，塔里木油田2.4兆瓦单井分布式光伏电站机器人智能清洁服务应用等4个项目入选。
2: 昨天，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活动以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主题，针对老年人用药常见问题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健康科普与便民诊疗服务。
3: 6月24号，2026年乌鲁木齐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方案正式公布。今年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普通高中设置3个批次，考生可以根据填报条件选报15个志愿，中等职业学校设置2个批次，考生可以选报10个志愿。
4: 由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直飞的 CZ8996 航班6月24号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北京大兴。这架全新涂装的飞机融入雪山、和睦村落、大尾羊等特色元素，展现阿勒泰现代文旅的鲜活魅力。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

0: 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

0: 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

0: 到，您在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干什么？好嘞，好嘞，好嘞，校园还找我？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庆和，
0: 怎么了？
1: 出事了，民团出老千，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欺负我跟他们理论，民团就直接开枪了。
2: 江城，向来规规矩矩的，
3: 谁？
4: 来让一下，让一下，
3: 清楚，麻烦让一下，
4: 来，
3: 来，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
3: 让一下，
4: 让一下，
3: 让一下，
4: 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该不该把他？
1: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2: 闭嘴，闭嘴。
3: 该，
4: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2: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0: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4: 那个，让他
3: 姐，
4: 你刚才说什么？
0: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5: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
3: 他们
4: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5: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得出事吗？
6: 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0: 过来，快点！
2: 对不住，二位大哥。
3: 钱呢？带钱没有？
7: 都输光了。
4: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
7: 了？骰子。
2: 这个。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吧，对吧？嗯，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青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1: 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3: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
4: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3: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0: 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5: 行了。
0: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5: 青哥，
1: 不是青哥，不能跟他们玩了，
0: 把嘴给我闭上！
6: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7: 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挑啊。
1: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7: 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走，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1: 小子，秦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2: 对不住啊，
3: 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2: 啊，这我也拿走，
4: 拿走
2: 了。
3: 走。
4: 秦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帮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5: 没有金刚，昨晚做到自己苦。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有点
4: 话。金哥，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
5: 还小啊，还去赌？
4: 现在活着有什么办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5: 是吗？
1: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4: 傻呢？
1: 金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4: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1: 我都信了。
4: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3: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了。

0: 道这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们店里头出事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2: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儿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瑞云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5: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5: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
1: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6: 听见了。
7: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
1: 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6: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1: 啊。
5: 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
4: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5: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4: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坐。哎，
8: 干什么呢？
1: 我是批局送差。
3: 这贝勒你抓什么？
9: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9: 长官，
8: 怎么回事？
3: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9: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8: 雪珂。
9: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

0: 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王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金看得比命还重要。
1: 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
0: 最近伤风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2: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轻点，轻点，轻点。
3: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了。
2: 谢谢您啊，谢谢。快点，快点，快点。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 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讲，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4: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2: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啊！

0: 李书记，李青，我可找上您了。李青，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到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1: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了。
0: 快说！
1: 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啊！我得。
0: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1: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
0: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青同志，谢谢你。 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
1: 快坐下，
0: 休息一下。李青，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省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2: 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那您赶紧报告吧。
0: 好，
2: 嗯，雨晴，等我回来。好，啊。1929年12月，周恩来对中毛红军发出。 必须与中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初，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派闽西特委。

0: 肇西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
1: 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
2: 是啊，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
3: 先生，有火吗？
2: 对不起，我也只有烟没有火。
3: 同志，我是林峰。
2: 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3: 敌人掩体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2: 是。
3: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1: 中共中央
3: 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
4: 交通局南方局
3: 香港总站总站长。
2: 是，我坚决服从总局的任命。
0: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5: 哎呀，吕兄，大驾光临啊！
6: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5: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6: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1: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7: 你是这儿老板？
1: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7: 头疼吃什么药好？
1: 是怎么个疼法呢？
7: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1: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是个时候就容易犯。
7: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6: 西子，能走哈？
7: 小伙子，上海人？
6: 是，上海人。
7: 上海好地方。
1: 看来，我们一定要会拿到当地的火酒。
8: 文英啊，你来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9: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6: 哦，
9: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10: 有证据吗？
9: 直觉。
10: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腾腾弄回来严加审讯。
9: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0: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1: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2: 先生，您有何吩咐？
3: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2: 哦，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您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3: 不行，我要现取。
2: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3: 价钱随你定，
2: 加三成，
3: 我再添你两成。
2: 你早到了15分钟，
3: 一路很顺畅，到大埔还要几个小时吧？
2: 1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埔。

0: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1: 多少钱买的？给了他一块钱没找零，跟我来。
0: 身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汕头大战站长彭庚年，
1: 彭庚年同志好。
2: 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闵熙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
1: 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目的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嗯，
2: 你，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3: 首长，我一直在这儿呢。
2: 那，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哎呀，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
4: 不叫不应啊！你顺利的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5: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笑>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早相好了吧？
4: 瞎说什么呢？
5: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4: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6: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3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了是吧？
4: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5: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7: 我给你评理。哟，
5: 秦青来了，
7: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5: 是啊。
7: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 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着对话腔了，没什么
5: 呀，
8: 这大嗓门儿，
5: 丢什么丑啊？
9: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5: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笑>
8: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5: 还真是给我来俩孩子爷呀！快快请进，哎，
9: 来，
5: 赶紧给我烧水泡茶。
9: 好嘞，好嘞。
5: 坐，您稍等啊。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

0: 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欣，
1: 哎，老婆，
0: 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

0: 2000个，名额有限。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

0: 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

0: 2000个，名额有限。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4: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3: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即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3: 王大爷，
4: 王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4: 这
3: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5: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6: 谁呀？
7: 为您呢。
8: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6: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8: 行，来，我
5: 你。那消愁其实是隐忧。
8: 大妈。
9: 哦，下班了。
8: 啊。
9: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5: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啊，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
4: 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5: 我不跟二费这儿有意见啊！
6: 我一票否决。
5: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总得给我个理由。
4: 不安全。
6: 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
5: 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4: 这事儿不争论了。拿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6: 行行行行行，不说了。您呢？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
5: 好你个潘雨晴，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
4: 文杰同志，你都看见了啊？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允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

0: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吗？
1: 他这
2: 先生，您给评评理。
1: 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秦泉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啪啪啪啪啪，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3: 哎，那你说来听听。
1: 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挡。
3: 就算这个余良庭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个老婆，他那个一张嘴就像开了砂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似的老子都喊出去。
1: 清泉同志，看人不能看表面呐。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
0: 我同意你的想法。
3: 向你道歉。
1: 哎，对，清泉同志，
4: 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3: 行行行行行，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1: 哎，
5: 这个是清溪，
1: 这是永定，大埠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
5: 叫博公凹。
1: 博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
5: 进到苏区的第一站。
1: 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博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博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6: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
1: 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0: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博公凹建立交通小站。
3: 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
6: 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说说他的情况。
1: 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灵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埠北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5: 他叫什么名字？
1: 邹叔鹏。

0: 吓死我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
1: 都定了吗？
2: 定是定了，是吧？
1: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
2: 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
1: 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
2: 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2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1: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2: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2: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2: 共产党。

0: 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很快，等了2年了，终于要再出发了。副报，
1: 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 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2: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1: 任重道远。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 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府电疗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
3: 亲手交到凌峰同志的手上。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我们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4: 等清溪、博光和各站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笑>
1: 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能按。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 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
5: 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
1: 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
6: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1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个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5号同志。
7: 上线要求速送一些，
8: 知道了。
7: 2盒人弹。

老实点，放开我！

哎

0: 你的血有共产党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商务丫头，我要点就买了取火药。

0: 之耻。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挺好的嘛，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1: 干什么去了？

0: 哎呀，这以后沾血的事儿啊，就让手下的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
1: 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2: 明白，
1: 可我怎么出去啊？后面有通道。
2: 那边走廊楼家，他会帮我们的。
1: 小陈同志，一路平安。
2: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瓒都被活捉了。
2: 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2: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

0: 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呀、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0: 好，我同意。

0: 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1: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0: 您老板是？
1: 吕老板，
0: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1: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走，三缺一，扫兴。我等会儿。
0: 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2: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3: 发财！
4: 别动！哎呀，七对！哎呦，
2: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3: 你看看，
2: 哎呀，巧了！
4: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谢谢。
1: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这
3: 一饼
4: 好手气，
2: 好。哎，我碰上了。哎
5: 呀，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
2: 谁？哎，
4: 快点。
2: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东风，
1: 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是这儿经理吗？
3: 啊，我哪是经理呀、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0: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哼
1: 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养的命。
2: 站住！

0: 这些人就算敲进江里也洗不清了，我们快走吧，快走吧。
1: 跑，看你还跑。
2: 是这个吗？
1: 啊，对，把它捞起来啊。快点啊。
2: 是这个
1: 啊？对对对。
2: 血呀，身上，这太晦气了，这个。
3: 哎呀，
2: 太晦气了，这个。哎呀，
1: 快点啊！
2: 等一下啊，我甩过来。来了，张团长。
3: 好。
2: 哎呀，好嘞。死透了，
1: 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呢。嗯，潘老大，谢谢你啊，赶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4: 不用，没事。
1: 知道这人是谁吗？
4: 这我哪知道？
1: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团长，马团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5: 是是。
3: 不用。
1: 走。哎，
4: 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0: 刚才叫你的时候怎么不答应一声？
1: 我没听见。
0: 下回答应一声啊。
1: 哎，
0: 出去。

0: 你说这潘玉清他是不是个傻子？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子似的，哇哇哇，狗吗？这不是畜生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
1: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我说我也知道。
0: 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倒真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了。

0: 今年冬你换新衣服了，明天到镇上，说即使新花布，给自己做身衣服。
1: 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你把我结婚了2年多了，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云里，一讲一讲要还，多不容易。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
2: 马团长，就三块啊！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3块了。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3: 行了，出去吧。哎哎哎！
2: 走啊！
3: 潘总。
4: 喂，酒长，啊，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您道个别。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
3: 怎么，
4: 二位这是要走啊？
3: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 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断了大部。
4: 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3: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4: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3: 放肆！人是你们追的，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关我什么痛痒？来，副官，送客。
5: 是。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

0: 带有微压锁鲜技术，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

0: 带有微压锁鲜技术，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咱们中老年。

0: 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1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这两个小特务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仗着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1: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2: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0: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啊，别惹了。
3: 我才不怕呢。
0: 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为什么呀？
3: 我也是。
0: 打烊啊！
3: 死了十个，活到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堂。
0: 对对对。
3: 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0: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2: 哎，等等。
3: 团座，哟，
0: 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2: 拿着，我爱猜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3: 好，谢谢团座。

0: 设在韩江边的露天饭店。
1: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
2: 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3: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吧？啊，
4: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来。
3: 哎，
4: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3: 对对对，
5: 老板。
3: 哎，来了来了，
1: 有客人来了。
3: 啊，您二位慢用啊。
1: 好。哎，
3: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0: 我清溪过来的。
3: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
6: 嗯嗯。
5: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我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3: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5: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哎，
3: 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5: 有偏重有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3: 是死的还是活的？
5: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3: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5: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
0: 完了吗？不是。
3: 哟，
0: 嗯，哟，
5: 小心，
4: 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
5: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清泉董事。
3: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7: 来了，来坐坐。

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五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一左一。

0: 有个船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1: 你做得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志玲，志玲，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嘛！
3: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3: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3: 就这么说。

0: 再付一口，谢谢。
1: 好嘞，谢谢。嗯，
2: 秦经理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1: 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2: 你这是要往哪赶啊？

0: 不该问的部位。嗯，你这个所有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放心吧，是跟师弟合作才敢用的。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那兄弟，
1: 去，拿着。
2: 哥，这是你还留着自己路上的，
1: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2: 钱给你了啊，
3: 谢谢啊。
0: 组织给你的建站经费还够花吗？
3: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你去哪里领啊？
0: 哎，你去留着，以后还得有人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3: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0: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儿粘，钱自己留着。嗯，哎呀，好，好吃。
2: 哥，
3: 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0: 我们两个盐的，人吃不了猫嘴吃。
2: 走了啊。
4: 谢谢你了啊，走了，慢点啊。好，走了走了。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5: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4: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5: 请问你是谁呀？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4: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5: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青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4: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炸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5: 至于吗？<笑>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4: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5: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4: 哎，
5: 哟，
4: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
5: 潘老大呢？
4: 呀，张大手啊。
5: 你说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
4: 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
5: 嗯，那就报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4: 行啊，上船吧，
5: 走。

0: 下李掌柜。哎，这
1: 找谁？
0: 李掌柜，我看得见。
1: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上，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0: 没有，
1: 行吧。
0: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这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带？
1: 哪块啊？
0: 这黄的带花纹的。
1: 给他拿这块。
0: 这个。
2: 去哪儿？
3: 老陈，
2: 掌柜啊！
3: 李掌柜，
2: 李掌柜，
3: 把这小子给。
2: 李掌柜，
3: 把这
2: 李掌柜，
3: 小子老实点，
2: 别出声，
3: 别出声，
2: 别出声，
3: 你老实点，小子。
2: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4: 别说你俩。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
1: 玉清，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1: 小李，
3: 掌柜的，
1: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玉清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1: 快去吧。
3: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京西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0: 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1: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0: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雨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放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1: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啊。
0: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1: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4.12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1: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0: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0: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
1: 哎，收下！哎，
0: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1: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评个鱼死网破？
0: 这刀不是
1: 试试？
0: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我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1: 长华，
4: 怎么了这是？
0: 快！
4: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

0: 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探长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
1: 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2: 是啊。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1: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清扫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2: 是，是。丁薇，
3: 不要你的臭钱，长官，你赶紧让他走。
1: 哎，怎么的？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长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0: 狗仗人势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3: 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
0: 我亲哥呢？
3: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0: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嗯。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3: 谢谢长华。
0: 哎，不客气。哎呀，哎，啊，走了，嫂子。
4: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停枪上。

0: 一个大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汀江上的那一团血。
1: 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于心同志，你说的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
2: 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于青。于青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
2: 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1: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
3: 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距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 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5路军。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

四十七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

0: 民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2: 可不是嘛。你看，一打仗就封锁，
1: 一封锁，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3: 对呀，
4: 对呀，对呀。
0: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
5: 那可不，
1: 我们现在是
5: 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6: 二位大哥，
7: 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8: 这么着呗，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9: 那行，
10: 来一首
9: 吧。哎，因为无名哟。
11: 卖鱼的，
12: 您叫我呀？
13: 对，来
14: ，什么事，老爷子？
15: 你这鱼怎么卖？
12: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定的，不卖。
13: 哎，不，
15: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12: 行，
14: 您这么大岁数了，给您分一条。哎，这条行吗？
15: 行，
14: 给您，
11: 挺沉的，
15: 多少钱？
14: 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11: 啊。行。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14: 您发财啊，
11: 托您的福。哎，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12: 好大一条鱼啊。
11: 大家，哎，今晚有鱼吃了。
12: 好，老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啊，
11: 哎，早点回来吃饭。哎。
0: 你们找谁啊？
16: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吗？哦，
0: 在，进去吧。
16: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哦，
0: 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
14: 是。
1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19: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

0: 费，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
7: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

0: 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0: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rd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8: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0: 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7: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

0: 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0: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8: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9: 有我在，人民不倒。
7: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开。

0: 魔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就弄这儿。
1: 你叫我什么？
0: 我叫楼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1: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0: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哎，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2: 他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0: 哎，我记住了。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

0: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1: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0: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央索取，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1: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0: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组织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
1: 赌博起来
0: 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2: 陆大掌柜呢？
3: 这个余承清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部门。
2: 据可靠情报，余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4: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
0: 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
5: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余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4: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2: 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4: 那我先回去了。
2: 等等，还有点事儿找你。
4: 刘老大，
2: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这是运费。
4: 有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烟啊？
2: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4: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6: 啊？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叫相声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4: 啊，明白了。行，就冲这6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接了。
2: 跟我走吧。
4: 好，
5: 这可比大烟贵重多了。
7: 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弹试验，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
4: 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

0: 这个不是我的任务，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
1: 给你啊，你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

0: 秦哥，秦哥，
1: 来了，二少，
2: 二少给你带过来了，
3: 来了，
1: 什么事儿？秦哥，
0: 哎呀，
1: 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0: 哎呀，运货就是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3: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

0: 你这也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1: 浙江人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2: 青岗，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1: 青哥，
2: 只要是你接了活，

0: 关键的架就没有。
1: 崔经理，里面电报。
0: 哎。哎，老顾，老顾，哎，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1: 好好。

老板，找我。北京老弟，马上收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们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
1: 看看我们
0: 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中法西洋方，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2: 老板，等我好消息。
3: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北部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4: 走，

0: 亲戚从容不迫。
1: 二哥，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
0: 一定有出口。
2: 给我掘地三尺，
3: 操！
0: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4: 人单寿庆。
5: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1: 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
0: 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有需要办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

0: 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与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
1: 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绝对不会停止。
0: 不说这些了，
2: 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
0: 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偏置知鸟之痛苦。
2: 蒋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
0: 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方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2: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部、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部。
1: 老板瑞士，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之战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的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弟任站长。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3: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4: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3: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投诚。
5: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3: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6: 形势非常危急啊！
7: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8: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7: 您放心吧，清溪中战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8: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

0: 行，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1: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0: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1: 明白。
2: 窦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3: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2: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
3: 不是那个意思。
2: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他倒不贤不惠，他倒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让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3: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1: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2: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西诺要去跳江。
4: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赖西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5: 哎，西诺，
2: 西诺，愣是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希诺呢？
1: 走了。
2: 大哥，大嫂，希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不行，2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
0: 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希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2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3: 我没什么可说的，二哥。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希诺的堂姐。说说看，希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4: 对啊，二哥，你这么诉求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5: 你们俩闭嘴吧！
6: 还想我？
7: 我宣誓。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严守命，
8: 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0: 永不叛党。

0: 来了，来了，大家，您是去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你找我一臭船团的，打听个人。我弟弟，他还好吧？
1: 那你弟弟谁呀？
0: 邹叔宝，叔儿。
2: 那您是他大哥，
0: 对，我叫邹仁宝。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
2: 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我只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你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
0: 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戴姆长嫂，而且他也跟我说，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 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弟，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老二出事了？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啊，
0: 哎，好嘞，东家。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0: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 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3: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rd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0: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 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3: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1: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

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的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跟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了，于右任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于右任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儿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于右任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于右任，也就是说没再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0: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7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60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0: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2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湘，毛半湘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湘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湘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0: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

0: 读书人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句，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1: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2: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0: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经济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民族意识已若会若明，玄哲玄动。

0: 欢迎大家来到游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叶尔克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呢，我里边我给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了。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叶尔克，叶尔克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克的赏识提拔，又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余文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弘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弘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

0: 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于右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原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弘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于右任说，我初出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湖面，提及豪汉，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1: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堂读书。
0: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公迎，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苑，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他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当时陕西的巡抚是陈冲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让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给陈冲学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先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洗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字

0: 济于弊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先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1: 余润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余润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2: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余幼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余幼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醒，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余幼任满腔愤懑，报国无门。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2: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余幼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余幼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余幼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余幼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3: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余幼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重整复旦。我说余幼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余幼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

0: 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习，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摆。
1: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于右任在家乡里边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安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于右任办的。
0: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2: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0: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2: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1909年5月15日，先生创办了《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着力抨击贪官污吏，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民呼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0: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力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3: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民呼》《民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的一个《民力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励志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

0: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渔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力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力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1: 哎，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0: 大路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训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2: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

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

0: 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

0: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 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

0: 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

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0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举行，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第9届中国腰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启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0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10组向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3: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0: 展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民查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5号下午，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分别致辞。
0: 茹曼加林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关于扩大两国双边贸易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再创新高，目前双边贸易正从扩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并推动供应结构多元优化。中国新疆既是哈中贸易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对接中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枢纽，我们诚邀中国企业深化同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合作，扩大对哈产

0: 品采购，共建合资企业，并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开拓中亚欧亚经济联盟及更广区域市场的可靠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地理相邻，人文相亲，始终走在对哈合作第一方阵。当前新疆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借助新疆对外开放门户平台，让更多哈国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通关、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政策保障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保驾护航。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州长乌阿里、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比尔达别科夫致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戈红做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介，欢迎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外工商界代表做现场推介并发布合作需求，中哈参会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部长级嘉宾、相关部门代表出席。朱立凡、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自治区商务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作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哈方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推动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1: 6月25号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本届博览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首次开设粮食产业展区，充分彰显了国家深化亚欧粮食产销合作、做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流通、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新疆始终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推动中国碗装上更多新疆粮。我们将立足新疆优势，持续抓好稳产能、调结构、强储备、畅流通、塑品牌等工作，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粮油产业。欢迎广大企业持续深化粮食领域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推动新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刘焕新表示，在本届博览会设立粮食产业展区，是深化粮食产销衔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粮食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新疆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持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各地区各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以参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成更多产业项目落实落地，推动更多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粮食产业展区以粮通思路、畅想将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5000平方米，划分精品粮油食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现代粮机装备、粮食科技成果三大板块，集中展示粮油产业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擦亮新疆好粮油品牌。同时将举办龙头粮企新疆行活动。
2: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专区及粮食产业展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
0: 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集中展示智能农机、工业智能装备、低空飞行器、智慧巡检设备等前沿科创成果，最大亮点就是可体验、可操作、可感知。
3: 带来了三款产品，都聚焦于大载重的商业物流领域，试点的方向就是新疆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
4: 我身边的这套设备呢，就叫做远程驾驶座舱。我现在呢，手握住了这个操作杆，前面呢可以看到的三块屏幕显示的是3000多公里外的长沙的露天的一个测试场。我在这边推杆呢，那边的挖掘机几乎同时响应。这套座舱的占地面积呢是不到2平米的，重量呢只有110公斤。最厉害的是人机分离，操作员呢再也不用下矿坑。
5: 让客商和群众能够直观地看懂咱们的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真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变革。
0: 视线转向粮食产业展区，这里搭建起粮油产销对接、科技交流、国际贸易一体化平台。
4: 您看我手上的这块面团呢，师傅把它吹得比篮球还大，这不是魔术，奥秘全在面粉。这款面粉呢，来自新疆奇台的腰站子村，是面筋含量呢能达到35%以上，蛋白质在15%左右。这里展示的远不止面粉气球，而是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实力。新疆好麦、全国好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
6: 首次设立的粮食产业展区呢，共吸引援疆省市以及咱们新疆和兵团啊371家企业参展，征集的各类展品呢920多种，深化中国与亚欧国家粮食领域互利合作。
0: 绿色发展专区则聚焦生态环保、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展示清洁能源、零碳建筑、固废循环利用等绿色转型成果。
7: 甲醇制氢产品集中储能，比方说像新疆交投施工类的，中亚五国那边，然后基本上都是有机会。
4: 逛完这三个展区呢，新质生产力全是硬核科技，绿色发展呢生态家底一目了然。粮食产业这边呢全是民生底气，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立体感和韧劲儿。
8: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对接活动亮点纷呈，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9: 一走进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度，14个地州市全部到场，300余位嘉宾、150名企业家代表汇聚于此。从特色农业到新能源，从口岸经济到文旅融合，每个地州都拿出了自己最亮眼的名片，这也让在场的客商真切地感受到投资新疆正当时。
10: 我们想又通过丝绸之路通道，中国的产品直接运到就中东市场，也跟喀什的江南集团也接洽了。通过这个线路呢，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中东的货物再聚集到新疆。
11: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五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也将会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更多企业到塔城投资兴业。
8: 今年博览会还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并通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展示各地发展机遇。多元经贸活动架起了联通亚欧的合作桥梁，这是新疆首次举办的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现场。来自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境内外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在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新疆与中亚五国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2: 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更有信心和底气。
8: 在6月25号举行的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各国代表围绕多渠道深化人文交流、加快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中，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签约金额170亿元，达成对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在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中吉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下了联合出海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通过新疆边疆宾馆、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直线对接。
13: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1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号晚启幕，作为开幕大戏，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0: 音乐话剧《情歌》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 讲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搭配经典的旋律，打动了在场观众。
14: 音乐和话剧的一个相结合，这个融合的非常好，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王洛宾他的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
15: 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两首歌我是最喜欢的，深耕本土去研究创作，向他去学习。
0: 这部剧采用时空交叠手法，呈现以歌载情、以戏见人的艺术表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歌艺术精髓通过现代化的戏剧表达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16: 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它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唤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7: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今年的中外文化展示周遴选了六台中外精品剧目，推出十场舞台演出，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艺供给赋能经贸盛会，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18: 这几天呢，如果您手里要是有一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门票，那您可千万别丢了，因为啊，它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入场券，而是咱们乌鲁木齐全程的吃喝玩乐购的超级通行证。从今天起到月底，凭这张票根啊，全程的百余家特色门店，从卤味火锅到特色抓饭，通通全都有折扣，就连咱们日常的加油啊都有优惠。
0: 文旅专属优惠同步上线，盐湖景区凭票根免门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并提供免费语音导览，南山多家民宿客房低至6折，50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线路历检等专属礼遇。展会期间，参会人员还能通过手机现场领取政府消费券，在便利店和餐饮门店直接抵扣使用。
19: 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彩妆呢，亚欧博览会的票根可以兑换我们那个券，给我减了50块钱。
18: 在展会期间呢，全程上百场的演出和展览轮番上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的石榴子广场，夏日音乐会是全程免费开放，而旁边的这个美食集市啊，是凭票根还能打9折。大巴扎的歌舞秀、王洛宾音乐剧、脱口秀以及非遗戏曲的各种展演是通通凭票根享折扣。
2: 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是天津对口沅江的重点文化工程，经过多次升级改造，这里实现了从单一考古遗址向综合性文旅基地的转变，成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8: 走进博物馆展厅，托普鲁克敦一号佛寺遗址陈列其间，这座佛寺坐北朝南，面积仅约4平方米，建造年代约为南北朝至唐代，是目前全世界已发掘的面积最小的古代佛寺。为保护好这一遗址，天津沅江协同当地建起了保护展示馆，并配备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尘防风一体化设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南疆地区昼夜温差大、风沙侵蚀损伤壁画泥塑的难题。改造升级后，博物馆也随之火了起来，将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0: 专门来这个博物馆参观，看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感觉挺有收获的，也非常感谢天津沅江的工作建起来了这么好的博物馆。
8: 达玛沟意为佛法汇聚之地，截至目前，这片区域已发现30多处佛教遗存，馆内陈列有小佛寺遗址、毗沙门天王壁画、三弦直头琵琶等多件珍贵文物，规模虽小但文化价值深厚。2024年、2025年，天津共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提升配套设施建设，启动遗址数字化改造工程，完成了遗址全方位数字化采集与永久存档，实体保护与数字孪生双轨并行。
21: 这个项目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展示，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万童书主题路演系列活动日前走进伊犁，主创团队先后走进伊宁市、伊宁县、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新源县，与观众面对面互动交流，畅谈影片拍摄初心、幕后花絮与创作感悟。
22: 最近长期坚守在一线的非遗传承人，还有一些文化保护工作者，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做好一件事。万童书 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文化传承课。
0: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深入六星街、天山花海、那拉提等地开展文旅采风与实景推介。活动同步推出多项观影

0: 文旅惠民举措，实现影视热度与文旅客流双向赋能，同频升温。
1: 看着荧幕里的扮演者站在眼前，内心满是感动。一部好电影，一段动人的故事，在这片大美土地相遇，真心为这部佳作点赞。
2: 6月24号至25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走进乌鲁木齐市，深入探访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团结等新图景。
0: 在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采访团成员真切感受到新疆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开放创新的发展活力。来到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学院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情况。大家还走进第九届中国邀博览会现场，实地感受这场连通亚欧、面向世界的国际经贸盛会。
3: 我有幸参与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报道，展会规模很大，搭建起了交流桥梁，助力各国互学互鉴、携手共进。
0: 参访期间，采访团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悟新疆70载发展硕果，深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自治区博物馆，感受多彩非遗魅力，探寻丝路历史文脉，并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体验浓郁民俗风情，全面了解新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的良好态势。
4: 当地民众热情友善，生活自在惬意，美食歌舞与特色文化丰富多彩，十分值得前来游览体验。
5: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24号至25号，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技术培训班在吉姆萨尔县开班。来自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分享研究成果。
6: 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克苏分院6月25号挂牌，通过搭建院地交流合作新平台，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申报社科奖项等工作，立足阿克苏辐射南疆，服务地方发展，为自治区党委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0: 共同现代化试点工作交流座谈会6月25号在昌吉市举行。会上，若羌县、昌吉市、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和伊宁市四个全国共同现代化试点县市区分享经验做法。
6: 6月25号，新疆法院自贸试验区涉外法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霍尔果斯市举行，来自北京、江苏、四川等地及疆内各相关法院代表，围绕专业化涉外审判体系建设、跨区域司法协同联动等议题深入交流。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发放宣传手册，宣讲真实案例，举办知识竞赛。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拒毒意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防线。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招生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名单今天18时公布，考生可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需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户籍审核。
7: 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将1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顺利放归自然，包含8只红隼、2只猫头鹰等。这些野生动物此前遭遇不同程度伤病，经过专业治疗康复后恢复健康，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
2: 节目最后，走进吉姆萨尔县三台镇琼湖沟，欣赏宁静清幽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我们应该怎么搞这场罢工？
1: 首先，要明确咱们要什么，要提出罢工的理由，不仅要让对方晓得，咱们自己啊也要清楚这场罢工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内部认识也要统一，不达到目的绝不妥协退让。其次，要有序有纪律的罢工。罢工不是暴动。
2: 对，
1: 向远，你要组织起工人纠察队，既要维护罢工期间工地的秩序不能乱，同时还要保护工人们的安全。
3: 好，我这就找几个可靠的。
1: 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去争取尽可能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不是我们朋友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吧。有一些人是我们要去团结的，他们很有可能会帮助到罢工。切记，罢工不是寻私仇，而是谋公益。
4: 是。
5: 谁呀？
6: 谁呀？
5: 嘘。

0: 行说。
1: 来来来，哎，魏老师啊，哎，
0: 怎么回
1: 事？你的信。
0: 出什么事儿了？
2: 越州来的，车站发生欺压工人的突发事件，群情激愤。国良建议立刻发动罢工。杨宇，少林，计划要变一变了。我现在就赶回长沙，你通知立三速回。安源罢工也要提前。
3: 是中华民国交通部，粤汉铁路扼断粤州车站，虐待殴打无辜工人，罔顾事实，包庇凶犯，仗势欺人，违规开除，其暴行犯法害公，天怒人怨，为国法所不依，为公理所不容，为正义所不允。提醒交通部立刻裁决此案，惩办凶犯，以正视听。粤汉铁路全体工人，

0: 还我公道，惩办凶手。这字还挺娟秀的。看慧姐，你都这样了，这先生还让你干活？
1: 是我自己要来的，越州报刑听得我义愤填膺。可惜我有孕在身，无法亲临罢工，但这标语总是能写得的。
0: 你呀，真是个侠女性子。
2: 润之，润之啊，交通部那边还是没有回应啊，他们不会回复的。北洋军阀从来就是一个傀儡，还不是曹锟、吴佩孚说了算。
3: 秀男
2: 可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他们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这个声明必须要发，先礼后兵，公示天下，以正舆论，我们的罢工才师出有名。
4: 对，我担心也在这儿。长沙是赵恒惕的地盘，越州又是萧耀南的后院，同归吴佩孚节制。万一两人联手面对军阀的刺刀，我们的工人可是赤手空拳。
2: 赵恒惕是去年才和吴佩孚交战的，是打不过才俯首低头，跟萧耀南更是面和心不和。李云，陈家佑带着北伐军攻打湘南，这才是赵恒惕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要稳住赵恒惕，而萧耀南那边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叔，
3: 恐怕要麻烦你出趟远门了。
5: 好，去哪儿啊？
6: 武昌，武昌的徐家峰车站，湖南的越州车站，同在长江南。
2: 联络劳动组和书记部武汉分部的林玉南，让这一把罢工的火焰烧遍整个粤汉线武昌段。

0: 什么？北伐军已经兵临衡阳城下了。
1: 那可是长沙的门户，何耀祖，你与唐生智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守住。衡阳失守，你们俩提头来见。
0: 北伐，分明就是谭延闿的人，打着孙中山的北伐旗号，在我湖南搞伏兵。

0: 行了，别死命催了，弹药已经调拨到路上了。
1: 叶武老弟，
2: 玉帅，
1: 叶武老弟，少安武藏，不就是谭延闿那些散兵游勇吗？眼下武昌段岳汉县瘫痪，这仗你怎么打呀？只要你配合萧耀南迅速平息事端，一通车，我立马让他率军驰援你。
2: 玉帅，您刚才也听见了。
1: 萧南战事搞得我是分身乏术啊，后院不起火就算好了。
2: 驰援衡山，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再说，不是您当初提倡保护老公的吗？人
1: 有轻疏远近，事有轻重缓急，先通岳汉现再说。
2: 当然，玉帅，你一句话，只要我打退南边的北伐军，我立刻率兵北上驰援湖北。
3: 你吴秀才也有今天呀、啊！瞧着蒋大端的人，啊，找人办事恨不得你领旨谢恩，还驰援。真要是萧亚楠的大军开进来，这长沙到底姓萧还是姓赵啊？
4: 吴大帅的话颇有道理啊。现在铁路工人闹事，咱们怎么往前线调兵调枪啊？
2: 你先看看桌上那封工人们给沈公署的信。
5: 是湖南省公署湘军司令部，我们的目标仅为替岳州站工人讨回公道，与省公署和湘军秋毫无分。
6: 罢工期间军资用车，赵成同行。
2: 省长，毛泽东这回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毛泽东搅起了这滩浑水，谁爱趟谁趟。
7: 我怎么可能去给这姓萧的当马前卒？我就坐在一边看，看看这萧耀南怎么唱这独角戏。兄弟们，武汉、长沙都在声援我们罢工，大家可一定不能退缩呀！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正义就一定能实现。
8: 萧耀南武力镇压武汉、岳州的罢工人群，郭亮同志也被逮捕了。所以，我们要召开铁路工人大会，不仅要唤醒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更要稳住军心，让大伙吃一颗定心丸。
9: 听说省公署那边也要派人来大会慰问，
8: 他们也要来，一定没安好心。
9: 湘鄂军阀素来是面和心不可，赵恒惕。 就是想要看萧耀南的笑话，他为了坐稳省长的位置，谋求社会舆论的支持，这个姿态一定要做的，不会找我们麻烦，让他们来。
8: 可是那样，我们不就成了配合军阀官僚惺惺作态、虚情假意了吗？
9: 来可以，不能白来。他们想虚情假意，我们就假戏真做。
10: 各路同胞们，各地工友们，我们全路工人为自身生存计，不得不有最低限度之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如此卑微，可那萧耀南竟派兵镇压我岳州。 徐家鹏同仁，十多人失踪，30多人被捕，我们的好兄弟郭亮同志也被他们扣押了。可与那萧耀南不同，湖南公署对诸军的义举也是完全支持的，所以今天。

0: 警察厅石厅长、铁路局曾局长也莅临到场慰问大家。
1: 各位工友，鄙人主持长沙地界治安今年，素对工友之请求颇有同情。
2: 省工署会干涉此次罢工吗？会采取和湖北一样的态度对待罢工工人吗？
3: 当然不会。
0: 今天二位的到场就是明证。
1: 这个
3: 请石厅长明示，会还是不会？
1: 绝对不会干涉，只是希求各位兄弟遵守秩序，静候解决。
4: 我是大公报记者，请问在罢工期间，工人薪酬有保障吗？
5: 关于薪酬嘛，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工人工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怎么一切工资概行照付。
0: 主席，我们为公理而战，
6: 我们为正义而战，只要我们坚持，胜利必将属于劳工。
7: 允之，你这番倡议太及时了，明天报纸一刊出，全国各地必然前来响应，形成声势。
8: 还不够，我们还得再主动一点。
7: 我同意。眼下光亮同志身陷囹圄，我想马上动身去越州，一方面接过罢工的领导，稳定人心，一方面营救那些同志们。
8: 不，我想让你去恩源。
7: 恩源？
8: 越州站受此大挫，你去了也很难再掀风云。今天的动员把舆论传出去，短时间之内被捕的同志还算安全，所以啊，我们要在外部制造压力给越州。现在在恩源启动罢工是对他们最好的声援。
7: 我明白了，那我即刻动身。嗯，
8: 少奇，李三跟湘云已经上了矿上的黑名单，尤其是李三。我的想法，你们两个一定要吸取黄袍二军的教训。罢工总指挥跟谈判代表要分开，一方扣押遭遇不测，群龙无首。转告李三同志，切记八个字：哀兵必胜，哀而动人。我们要放低姿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9: 喝了这碗鸡血酒，我们就是兄弟了。有话但讲无妨，
10: 那我可就直说了。喝这杯酒之前，恳请红爹许我三件事。
9: 讲。
10: 第一，罢工期间街上的妓院烟馆全部关闭，免得落人一口实。
9: 医德。
10: 第二，赌场赌摊全部停业。
9: 其三呢，
10: 红爹手下的兄弟在罢工期间不可上街闹事、偷盗、

兄弟们，你们知道坐在这儿的是什么吗？是600块大洋。

1: 矿上的王总监出600大洋，要你的人头！诸位知道，至今为什么无人敢动手吗？
2: 全凭红爹罩着。
3: 哎，这个功劳我领一半，矿上的工人啊，成千上万，哪个不喊？

0: 是看得起我，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但这个面子也不是单给你的。那矿上工人兄弟有一半是红帮的人，为了他们的日子能好过，我洪某人得感谢你。请。干
1: 干。
2: 组织上已经下了明确指示，全力支持矿区罢工，而且商会和帮会也都表示不会干涉了。所以在罢工期间，我们作为工人纠察队务必要保障没有工人趁乱去偷去抢，一切听从指挥，不许私自行动。
3: 好
4: 好好好，
2: 行，那我现在来收集大家的罢工诉求，有想到的都可以说出来。
5: 我提一个，事后不得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
6: 哎，对对对对，来，我说一嘴，千万要明确请病假的工资啊！哎呦，
7: 死人了，就是。

0: 这是矿井电缆，汽笛声一响，这里就要切断电闸啊。然后是洗煤台、电胶处、修理厂，还有这边的紫家冲锋矿，机车、绞车、煤车，全部要停。
1: 我说洗煤台，我电胶处，
2: 我去修理厂。
3: 锅炉房是我们最后的砝码，如果他们始终不接受罢工条件，我们就要破坏锅炉房，瘫痪整个矿井。
4: 这是安源的死穴啊，我亲自守。
5: 我和肖云哥一起，操作炸药我熟。
3: 董兰子，不到万不得已，这步棋不能走。罢工期间，安源的居民用电必须保证，不得影响老百姓生活。
0: 还有一个问题啊，罢工一旦开始，一定会有些工人不想参与，偷偷上工。关于这部分人，咱们怎么处理？
6: 负责的人把守关口，
7: 谁来上工就让他去，反正进去了就好生待着，别出来。
0: 交给你们了，别上着来。
6: 放心。
3: 罢工当日，由湘云负责组织工人，李三负责维护外围秩序，我负责和当局谈判。
0: 好，
8: 好。
0: 那咱们开始拟定罢工宣言。
9: 宣言？
8: 我建议啊，罢工宣言就写共产党万岁。
0: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0: 同意，
8: 这个好。
0: 同志们稍安勿躁啊，这好像不符合润之同志交代给我们的 A 兵必胜的策略。
12: 是，
3: 我也觉得我们的目标诉求是工人利益，我党暂时不适合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的罢工口号和横幅都要往哀而动人的方向想。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想罢工？
13: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4: 对呀，我们日子牛马不如，过去稀里糊涂也就罢了，现在睁开眼了，必须得换个活法。
10: 对，必须换个活法。
11: 换个活法。
3: 好，那我建议口号是：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15: 从前是牛马，如今是做人。
0: 好，这口号好。同志们，这是一次罢工，可这更是一次我们同资本家、同这个万恶的旧世界的一场战斗。我们也许会有些牺牲，也许会像黄爱、庞仁权那样，但是我不怕。同志们，你们怕吗？
10: 不怕，
8: 不怕。
10: 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8: 曾经是牛马，如今要做人。
0: 对，就算换了命，我们也不然。
10: 好，
0: 同志们，回去各自部署，14日凌晨以火城鸣笛为号，准时行动。

0: 价钱开出三倍，有人上供吗？
1: 只有几个，已经四天了，矿上的损失都已经超过10万元。
2: 上面的意思是让我尽快的平息，这如果多一分钟的罢工，就多一块钱的损失。
3: 放他娘的屁！老子不知道尽快平息啊！啊，怎么平息？接受他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吗？
1: 可要是不答应，他们就不干活，这个损失咱们赔不起呀、啊。
0: 司令，汉口急电。

0: 那个谈判代表刘少奇在哪儿？一直在外面等着呢，请进来吧。谈。
1: 是。大爷，你们刚才闹的什么？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今日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301元5角4分，连同前两日的一共是1345元6角2分。

0: 把这些捐款全部汇给越州汉口方面。汉口，他们被捕受伤的同志也不少，必定急需用钱。另外，舒翁来信讲，陇海县、京汉县的工人代表们深受感召，他们打算，如果再不答应粤汉县工人们的要求，立马放人，就将举行。 全国铁路线总同盟罢工，这么大阵仗！粤汉县罢工胜利在望，不知道安岳进展如何？先生，先生。
1: 先生，你看，安源罢工成了。仅仅4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路况当局全都答应了。

0: 成了，成了，跨越香干河的大马路都成了。哎呀，了不得呀，
1: 郑先生，
0: 了不得呀！
1: 我正跟马林同志说着呢。
0: 马林同志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共产国际四大马上就要召开了，等到了莫斯科，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列宁同志。

0: 周长先生，我等你好久了。约好的时间，人家没来迟。我想见周长先生，也很久了。此次到上海要待多长时间呢？至少2个月。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认识多久了，哪里像第一次见。
0: 我和钟山先生啊，深交已久，互相嗅嗅气味啊，就认出对方了。到书房吧。

0: 进化论。
1: 达尔文自己也承认，是时代的必须。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摧毁了统治阶级最惯用的思想牢笼。
2: 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全因为心性文明。

0: 进步了。
1: 是的，如果不能建立唯物史观，历史的演变就会归结为英雄、圣人、盲者和上帝作用的结果。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自己对社会的作用，更别提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斗志。
0: 所以说呀，并非是知易行难，其根本是知难行易难。
1: 其实纵观历史呢，就能看到社会的一切巨变全为人力所造，而一切的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完成。历史就是人类的生命史。
0: 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无始无终啊，如果不能明察，不能知其所向，那还是像荒海中的一艘船，不知何日可归呀。
1: 中山先生，人与动物不同，人类的进化法则除了竞争还有互助。但我确实要向您说明，我现在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0: 你尽管去做你的第三国际党员，我的首长同志，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我们国民党啊，有人已经发表宣言要我下台，就我下没关系啊，但是在党内我至今没有看到哪怕只有一个能把他救活的人，也没有看到一个能把中国救活的人。
1: 宋晨先生，我这次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0: 李大钊、孙中山相见恨晚呐。
1: 相见恨晚。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坐下好好谈。

0: 手上走了？
1: 本想再留他一天的，他说要到文化书局去，就先回去了。
0: 那你快吃饭吧，从晚饭到早饭我都热了几次了，你俩都顾不上吃。
2: 走走。
1: 聊得很投机，不觉天就亮了。
0: 为国共合作的事，先生怎么想？
1: 放眼看全国人心所向和世界潮流，国民党啊，有改组的必要。我想叔父寿昌让他率先加入国民党，
0: 他会同意吗？
1: 寿昌说，历史是人类的生命史，我和他既然对国家怀有同样一颗心愿，怎么就不能试试呢？
0: 快吃饭吧。

0: 那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也不让进呢。你三个人呢？还在罢工现场呢，代表泥木工人跟监工署的人谈判呢。
1: 输了，恭喜母子平安。
0: 谢谢。
2: 小妹，妈，这样，你们罢工胜利了，我好着呢。

0: 我想给孩子取名叫安英，希望他以后成为国之英才。
1: 尊为水，水之畔称为岸。你们父子二人名字暗合，这名字
2: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共发生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了30万人，且大多取得了胜利。中国工人运动就此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期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组织了10次工人大罢工，掀起了湘区工人斗争的高潮。湘区有7个县和地方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湖南工运走在了全国前列，湖南也成为了当时全国革命运动发展最迅速的省区。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

0: 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同学们，老师就先你们一步回国了，祝你们早日学成，我们在故乡重逢，并肩战斗。
1: 好的，老师。
2: 老师，
3: 九百啊，九百，历史和同学们给你送行，肯定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明年顶多后年，我们就在国内欢迎这些年轻的同志们。没有说完的话，等重逢的时候咱们再把酒言欢，说得个痛快。
1: 好
2: 好好，
3: 不过现在啊咱们要赶火车了。
0: 朱副先生，能否再稍微等一小会儿？历史，萧三，金光，书里面有一首诗，是我刚到苏俄的时候写的，送给你们。大家保重，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1: 老师，你也
2: 保重。老师，你保重。
4: 老师，再见。
5: 再见，老师。
4: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4: 老师再见，
8: 祖国见，
9: 祖国见，
10: 保重，老师，
11: 保重，
12: 老师保重，
13: 保重，周副先生见，
14: 保重，
15: 保重，
16: 祖国见。
17: 晋，赤俄的东方智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建。海盗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18: 前进。
3: 秋白啊，你这个晨报驻苏俄的大记者，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授，终于听我的劝，跟我回国了。
0: 祝福先生不也是吗？前后五次东渡日本，最终不也回国了吗？所以，无论我们人在哪里，心都是一样，记挂的地方也都是一样。
3: 万里长城家，
0: 一生为报国。

0: 这个蒋中正，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功劳啊。不就是上了永丰殿，陪总理了40来天吗？回来就弄了这么一本小册子，还请总理做了序。踏入吧。
1: 确实，同志，小正总理思想又先进。怕是再过几年，我们这帮老家伙都要给年轻人让位子了。
2: 自从那个苏俄特使跟总理会晤了几次，党内对苏俄和共产党的态度立马就变了。
3: 廖仲恺和邓演达自不必说了，就连那个汪兆铭也站到了左派那边。我等要早做思量才好啊，
4: 李老啊，我等浴血努力，十余年才有今日之局面。

0: 总理，
1: 总理，
0: 都坐下。

0: 国共合作的大方向，我已经与苏俄驻中国的全权特使岳飞先生磋商的差不多了。待宣言正式发表之后，这个事儿就定下来。钟凯呢，即将启程去日本，在那儿，与岳飞先生啊。 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和联俄联共的具体事宜，再做进一步的细节上的商讨。这是本党的大事啊，所以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1: 总理，我们已经逼退了陈炯明这个叛逆。 您很快就能从上海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努力奋斗数年，定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
2: 何必多此一举去联合什么苏俄、共产党？苏俄搞的那一套过于激进了些，我们国民党在他们眼里。
3: 是资产阶级政党，是要被打倒的。总理啊，放眼全国，共产党不过百十号人，与我等能有什么大用？苏俄更是被全世界的列强所抵制，我们和他联合，无异于自绝于英美法日，危殆之极呀！总理，此等大事。
4: 还望您三思。总理，中正有些不同看法。都是自己人，有话你就直说。沙俄不过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力羸弱。 军力疲弊，可自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竟然一举打退了西欧的军事干涉。自此，国运逆转，国势蒸蒸日上，活生生的例证就在眼前。我们岂可视而不见？
5: 苏俄正在闹大饥荒，连饭都吃不上，能帮到我们什么？
6: 苏俄还号称要打倒有产阶级。
3: 要是跟他们联合，岂不是引狼入室？总
4: 理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本来就说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将地主多余的土地重新分配，并无不妥。
3: 看来介石同志还是知道我党的指导理论的，但你不要忘了，苏俄共产党搞的是共产主义不同啊。 主义不同，如何合作？
4: 中正以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二者只是阶段不同，并无本质冲突。
3: 届时。

0: 同志，这话欠考虑了吧？
1: 蒋公正，你什么意思？竟然曲解总理的革命理论？
2: 有一本书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想必诸位都看过吧，这是介石先生亲笔写的，我做的序。
3: 我孙文致力于革命事业快30年了，
2: 期间出生入死，冷暖自知啊。
3: 最让我心痛的，也最让我心寒的，莫过于这一次炮轰我广州观音山总统府的，并非是那些北洋军阀，
2: 也不是英法德日这些帝国主义，
3: 是谁呀？是当面向我效忠、跟随我10几年的老同盟会员陈炯明。
2: 至此失败，我痛定思痛，
3: 使我更看清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依靠陈炯明这样的军阀行不通的。我们党必须要痛下决心，重新去开辟一条救国之路，否则没有未来。与苏俄合作，与共产党合作，恰恰就是我们要开辟的这条新路。

0: 来就吧啊！别客气啊！再苏国这2个月啊，我最想的就是家乡的这碗肉蒸面。
1: 看来周武先生在那边吃了不少苦啊。都传现在俄国受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围攻封锁，再加上大饥荒，经济困难，应该叫饿国才对。
0: 不至于，不至于。他们的国民啊，在肉体上是饥饿的，可在精神上。 是纯粹的，和高昂的。一个勇敢顽强、自立自尊的民族，是注定大不垮的。哦，对了，这次共产国际四大，列宁同志还在病床上给他们发了贺电，鼓励他们，胜利是属于他们，属于布尔什维克。
2: 看来政府去了趟苏俄，对共产国际很有改观啊。
0: 哼哼，贺明啊。
2: 看到他们热火朝天的生活啊，你也会改观的。哎，霍涛，哎，我离开这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你来主持的，讲的工作怎么样啊？周副先生，您看吧。
0: 那不用，你说我听。
2: 过去这一年啊，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全国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啊。
3: 三十万以上，周先生，血壮山河呀！而且这些罢工都是有组织的，都是由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的。
4: 高潮，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哎，湖南的情况怎么样？
5: 湖南，
4: 湖南的情况我相对了解。我来说吧，您走之后啊，毛润之就发动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加上之前的安源、长沙、尼木、粤汉铁路5长段，共计发动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者达9次，全省工团联合会也组织起来了。
0: 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者9次，哎呀，这个毛润之还是个常胜将军呢啊！哎，九百，那你也看看，你也看看。

0: 这位同志很有斗争策略，用赵恒惕定的法律条文反过来对付赵恒惕。朱副先生，有机会的话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吗？
1: 放心吧，很快就会见面了。这次三大，我要调毛润之到中央来参加大会筹备工作。这样的人才，只在湖南一隅，太屈才了。哎，何三，
2: 哎，
1: 秋白同志马上就要接替《新青年》的主编工作了，回头你带着主席出去工作。
0: 好，谢谢啊。
3: 小雨，
4: 先生，
5: 瘦了，贵哥。今天下雨，您还亲自来接啊？
3: 我们水口山拔贡的英雄回来了，我当然要来接了。这二位是
5: 啊，这位是刘东轩同志，水口山机械科的钳工，就是他最早来安源请求援助的，他也是水口山最早入党的党员。
6: 王先生，
3: 看来是祥云的得力助手啊，欢迎你，东轩同志。
7: 还有我，毛先生，我叫耿娃子，你别看我人小，我腿很快着呢，打工的时候站岗搜集打探消息，一点也不耽误，还不引人注意呢。
3: 自古英雄出少年，一个娃子绝对算是一个。走吧，别在路上站着了，我们回去敞开了聊。
6: 好，
8: 湖南的公运毕竟仅限于一省，想要迎接全国公运更大高潮的到来，我认为还是要组织全国性的更大规模的大行动。
1: 大行动，
8: 你看吴佩孚不是一直标榜保护劳工以示开明吗？所以啊，我们党在京汉铁路沿线的基础是最好的，从北京的长辛店到河南的郑州，再到是时候将这些工会连成一片，建立京汉铁路总工会。3万多铁路工人啊，这将是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最紧密的工会组织。
1: 具体有什么计划吗？
8: 我们拟定了一个京汉铁路工会章程草案，定于2月1日在京汉铁路的中心郑州正式成立。再以此推之，成立京凤、津浦、郑泰、陇海等各路的铁路总工会，最后再成立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作为领导全国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
1: 到那个时候，全国的铁路工人成了一盘棋啊。郭涛，好啊，太好了。这件事情必须慎热打铁，你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郑州指导工作啊。
8: 好，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一定会掀起全国工运的新高潮。
9: 朱副，共产国际这份决议我刚看过了，我的态度跟之前一样，
10: 国共两党展开党外合作我支持，在这份决议里现在说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展开党内合作，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问过其他党员的意见？
1: 何明，你怎么又来了？这件事当时在西湖特别会议上争成什么样的，你不是不知道啊。尤马林这个钦差大臣压着当时就做出了决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做出了决议，总的方向已经定了，你这不是让我跟党的总方针唱反调吗？
10: 这个反调你这个委员长要是不敢唱，那就由我李达来唱。郭涛、何森对此都有不同的想法，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谈不清楚，我就去找马林，我去跟他谈。
1: 爱找谁找谁，找谁也没有用，我陈独秀明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讨论了，就这么定了。
10: 陈独秀，我李达也明告诉你，我是共产党，我绝不会以什么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 李达，你要敢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10: 我用不着你开除，我自己走，原则性问题。

0: 毛书记，我回来第一时间就来给您汇报安源的情况了。
1: 听说你在安源入党了？
0: 嗯。
1: 少奇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0: 毛书记，我现在来给您说说安源那边的事儿啊。少奇同志收到信，根据您的指示，工人夜校迅速发展到七所，现在矿区也有了工人图书馆，能看到各地报纸，另外还建了工人子弟小学，700余名工人子弟享受免费教育。
1: 教育是头等大事，罢工只是我们胜利的第一步，
2: 只有更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让工人群体由内而外地彻底改变，今后才能做国家的主人。
0: 少奇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3: 先生说的是，水口山的工人夜校也办起来了，不过目前最缺的就是教员。先生，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1: 你是来给我要人的？你讲吧，想要谁？
3: 其实在场的就有一个最好的人选，就怕您舍不得给。
1: 你说的是桂根吧？他确实合适，但是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他是教务主任，暂时过不去。
3: 我可不敢跟您抢桂根，我说的是泽潭。
1: 泽潭？
4: 三哥，我之前就想跟湘云哥去安源，跟你说好几回你都不让我去，现在我协军毕业了，湘云哥也答应了，你就放我去吧。
1: 你们两个私底下早就密谋好了吧？就等着我小鸡啄米点头了。
4: 三哥，你当时都说好的，说我一毕了业就让我去革命，那嫂子都能证明，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1: 你都想好了？
4: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1: 我同意了。
4: 太好了，
1: 湘云，以后泽潭就是你的病了。
5: 谢谢先生。
4: 谢谢三哥。湘云哥，以后我就跟你干了。
5: 好。
6: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也要去啊？你也要去？
7: 小心点儿，有你这么抱孩子的吗？跟端菜似的。
8: 泽明啊，润之就爱吃你做的红烧肉，什么时候啊，你也教教我哈。
4: 杨妈妈要吃，您随时喊我过来嘛，不麻烦。
9: 是啊，杨妈妈，您平时既要做饭，又要帮忙照顾小爱英，今天呀，就好好歇歇，我跟四哥来就好。昨天真会体贴人。我呀，就是闲不住，闲下来浑身不舒服。我把爱英的衣服洗了吧。
10: 毛先生，自从上次罢工成功，工友们回老家，乡里的农民啊都羡慕得很，说要是有人能带他们斗一斗地主老财就好了，少交点租子，日子也好过些。
1: 韶山的情况我是晓得的，租子高就不说了，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很多的佃户一年忙到头，最后还是有好几个月吃不上饭，只能去乞讨，吃糠咽菜。
11: 要我说，最可恨的还是那印子钱，我们白拱的那些大财东借了他们的印子钱，比蚂蟥吸血还狠，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你都还不完，逼到最后只能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了。
12: 白果不是赵恒惕的老家吗？他连老家人都不照顾？
11: 还照顾，当他的老乡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他那些三叔四舅二大爷的仗着赵恒惕的势力，除了放印子钱，租子收的比别的地方高多了。毛先生，工人都能靠着罢工涨工钱，凭什么农民就得老实巴交的挨欺负？
3: 董娃子说的在理，工人要组织起来涨工。

0: 钱，农民同样要组织起来，减租子、减利息，都是穷苦人，都要起来革命的。
1: 但是根据俄国的经验，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把农民发动起来，那不就跟李自成、胡秀全一样？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吗？

0: 着脚呢，找什么呢？
1: 一份报纸，2年前的，记载着中国各阶层的人口数量。怎么找不到了呢？
2: 那，是不是这个？都给你做成简报了。
3: 1920年，中国有人口44715万人，其中产业工人194.6万人，农民有38008万人。
1: 产业工人的占比多少呢？
3: 这儿呢，不到1%。
1: 农民呢？
3: 85%以上。
1: 85%，这不到1%。佳敏，我想到了。我终于想到了！
0: 我终于想到了！轻点，把我放下来，我睡觉了。
3: 你到底想到什么了？地上这么凉，你鞋都没穿。坐下。
1: 小敏，你想想，我们有40000000的同胞，农民就占了近乎90%。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什么？是力量。是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当然要联合农民，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地主压迫他们，就像资本家压迫工人一样，可他们的数量却近乎于工人的200倍。我怎么今天才想到这个问题呢？
3: 看吧，你高兴了，你是想试着发动农民？
1: 对。

0: 工人是无产者，农民算是半无产者。工人需要吃饭，农民也要吃饭。那工人有工会，农民怎么不能有农会呢？苏俄的革命经验也未必全部适合中国吧。对了，之前恽代英给我来了封信，提醒我要注意农民问题。大管家，那封信呢？
1: 等着。

0: 你看，我认为，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反经背常的学说主张，都不经可决，不经否决，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从而决定摄取。你看，恽代莹讲的多好啊！从那个时候，他就建议我去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回信讲，城里的工作还忙不完呢，怎么顾得上农村？我这就给他回信。他的这个建议，我要开始实践了。
1: 你呀，本来不就是农民的儿子吗？现在怎么跟个孩子似的，又憨又愚。
0: 我这个又憨又愚的牙子，今天开窍了，说不定今后就一通百通了。
2: 老先生，我跟耿娃子这就回去，把农会搞起来。
3: 老先生放心，我耿娃子就是腿快，我们先趟出一条路来。

0: 革命不仅是工人的事，也是广大农民的事，能不能趟得出来就看你们了。遇到困难随时来找我。
1: 好，
0: 去吧。
1: 走吧。
2: 毛先生再见。
3: 毛先生再见。
0: 再见。
4: 先生，我也该回水口山了，泽坛我就带走了。
5: 三哥，我走了。
0: 好小子，长大了要一个人出远门了。这本夜校的教材是三哥自己编的，带上它，用得着。

0: 何谭进步这么快，再也不是那个顽皮小子了，现在都要去蛇口山做教员了，真替他高兴。我呀，就是书读的太少了。
1: 怎么也，没有你在老家种地操持，供着我，我也不会读这么多的书，也不会走到今天。泽坦也是一样的。 要不我这个三哥，他时不时的喊你一声四哥，哎，都是自家人，不可能太懂。记得在医师读书的时候，你每个月还给我送钱过来。有一次，你来晚了，我还不高兴，一直在埋怨你。你还记得吗？你当时什么都没讲。 给我带了钱，还有娘做的辣椒酱和一双新布鞋。临走的时候，你才讲了实话。那一年的谷米卖不上价钱，你为了给我筹钱，自己硬是挑了100多斤的担子，一路从韶山走到了长沙，140多里呢。
2: 三哥，还记着这怎么回我们的？三哥，其实我最忘不了的是上次你领着三嫂回韶山过年，我们一家子围着炉子烤火，谈了一夜。你说我们兄妹几个要一起走出韶山。
3: 到外面做更大的事情，还说把家里的田都分给乡亲们去做，人家欠我们的债也都不要了。其实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的，
4: 按个常理，好几天都没理我。<笑>
3: 那放哪个头上能高兴啊？咱们家一共就那么点产业，都是我和爹起早贪黑，多少年出苦力攒起来的，那一下子都送出去了，哪个舍得？ 可是后来三哥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会种田，却没有田种？有多少人会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我们不能只看自己，不能只看眼前的事情。革命是全天下穷苦人民的事情。
0: 革命不但要舍下家业。

0: 还要舍下性命，黄胖儿君的牺牲你是亲眼看见的，你和泽坦跟着我革命，其实是我这个三哥替你们做的主。有时候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要走的路？
1: 这么长行吗？再短些，这里稍微多留一点。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剪这么短的头发呀？干革命！霍姐姐，你别笑啊！ 五哥都去干革命了，我也要去，我是认真的。可是我不敢跟三哥说。慧姐姐帮帮我好吗？菊妹子，你还不到18，还在读书，这个决定能不能等你大一点再做呢？我不小了。
2: 五哥才比我大几天，他都去当教员了，还有许多同乡的姐妹比我小呢，都当娘了。可是泽坦他也是完成了学业才走的呀。菊妹子，等你再多学点知识，真的有了革命的觉悟，做好了革命的准备，你三哥他一定会考虑的。到时候就算他不同意，我都替你去说，行吗？
1: 那就听慧姐姐的，先读好书，为了以后更好的革命。
2: 嗯，那再剪点儿。

0: 三哥，其实我和泽坦早就做好准备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别看泽坦平时大大咧咧的，在自修大学的时候可用功了，光读书笔记就做了一整摞。明目罢工的时候，他和菊妹子组织学生给罢工工友送饭。水口山的时候，带头写宣传声援。
1: 其实泽坦早就在给革命做工作了。泽坦确实长大了，我这一年太忙了，竟一点没有察觉。
2: 三哥，我和泽坦走上革命这条路，是三哥你带领我们走的，但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俩都说好了，要和三哥你一个样，一定干出点名堂。泽民你啊。
1: 心里有这么多的话，不问，你就不讲。我这和三哥有你们两个弟弟，心里踏实。
2: 三哥，泽坦都当教员了，我也想多为革命做点事儿。寿兰快生了吧？ 嗯，还3个月。有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了。虽然安源那边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是矿上还有很多的问题。工人的消费合作社的工作进展的就很不顺利，物价还是很贵，工人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不好。你跟润生啊，对于做生意比较在行。
1: 我想等舒兰生了，你们两个就过去，把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抓起来。哎，三哥，你怎么不早说呀？工作不等人啊。我这几天送舒兰回韶山，老家有他爹妈照顾，我也放心。等我把舒兰安顿好了，我就去安源。
2: 怎么样？
1: 没事，三哥，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吗？
3: 到了那边要好好的。哎，我听三哥的。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旋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

0: 再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举行，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中外

0: 文化展示周启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3: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明察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 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践，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5号下午，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分别致辞。
3: 茹曼加林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关于扩大两国双边贸易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再创新高。目前双边贸易正从扩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并推动供应结构多元优化。中国新疆既是哈中贸易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对接中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枢纽。我们诚邀中国企业深化同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合作，扩大对哈产品采购，共建合资企业，并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开拓中亚欧亚经济联盟及更广区域市场的可靠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地理相邻，人文相亲，始终走在对哈合作第一方阵。当前新疆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借助新疆对外开放门户平台，让更多哈国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通关、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政策保障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保驾护航。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州长乌阿里、 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比尔达别科夫致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戈宏做第九届中国

0: 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介，欢迎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外工商界代表做现场推介并发布合作需求，中哈参会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部长级嘉宾、相关部门代表出席。朱立凡、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自治区商务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作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哈方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推动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1: 6月25号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本届博览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首次开设粮食产业展区，充分彰显了国家深化亚欧粮食产销合作、做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流通、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新疆始终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推动中国碗装上更多新疆粮。我们将立足新疆优势，持续抓好稳产能、调结构、强储备、畅流通、塑品牌等工作，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粮油产业。欢迎广大企业持续深化粮食领域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推动新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刘焕新表示，在本届博览会设立粮食产业展区，是深化粮食产销衔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粮食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新疆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持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各地区各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以参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成更多产业项目落实落地，推动更多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粮食产业展区以粮通思路、畅想将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5000平方米，划分精品粮油食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现代粮机装备、粮食科技成果三大板块，集中展示粮油产业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擦亮新疆好粮油品牌。同时将举办龙头粮企新疆行活动。
2: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专区及粮食产业展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
0: 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集中展示智能农机、工业智能装备、低空飞行器、智慧巡检设备等前沿科创成果，最大亮点就是可体验、可操作、可感知。
3: 带来了三款产品，都聚焦于大载重的商业物流领域，试点的方向就是新疆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
4: 我身边的这套设备呢，就叫做远程驾驶座舱。我现在呢，手握住了这个操作杆，前面呢可以看到的三块屏幕显示的是3000多公里外的长沙的露天的一个测试场。我在这边推杆呢，那边的挖掘机几乎同时响应。这套座舱的占地面积呢是不到2平米的，重量呢只有110公斤。最厉害的是人机分离，操作员呢再也不用下矿坑。
5: 让客商和群众能够直观地看懂咱们的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真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变革。
0: 视线转向粮食产业展区，这里搭建起粮油产销对接、科技交流、国际贸易一体化平台。
4: 您看我手上的这块面团呢，师傅把它吹得比篮球还大，这不是魔术，奥秘全在面粉。这款面粉呢，来自新疆奇台的腰站子村，是面筋含量呢能达到35%以上，蛋白质在15%左右。这里展示的远不止面粉气球，而是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实力。新疆好麦、全国好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
6: 首次设立的粮食产业展区呢，共吸引边疆省市以及咱们新疆和兵团啊。371家企业参展，征集的各类产品呢920多种，深化中国与亚欧国家粮食领域互利合作。
0: 绿色发展

0: 专区则聚焦生态环保、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展示清洁能源、零碳建筑、固废循环利用等绿色转型成果。
1: 甲醇制氢产品移动储能，比方说像新疆交投施工类的松下五国那边，然后基本上都是有机会。
2: 过完这三个展区呢，精致生产力、全是硬核科技、绿色发展呢，生态家底一目了然。粮食产业这边呢，全是民生底气，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立体感和韧劲儿。
3: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对接活动亮点纷呈。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一走进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度。14个地州市全部到场，300余位嘉宾，150名企业家代表汇聚一次。从特色农业到新能源，从口岸经济到文旅融合，每个地州都拿出了自己最亮眼的名片。这也让在场的客商真切地感受到投资新疆正当时。
5: 我们想又通过丝绸之路通道，中国的产品直接运到这中东市场，也跟喀什的江南集团也接洽了。通过这个线路呢，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中东的货物再聚集到新疆。
6: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五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更多企业到塔城投资兴业。
3: 今年博览会还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并通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展示各地发展机遇。多元经贸活动架起了联通亚欧的合作桥梁，这是新疆首次举办的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现场。来自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境内外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在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新疆与中亚五国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7: 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更有信心和底气。
3: 在6月25号举行的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各国代表围绕多渠道深化人文交流、加快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中，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签约金额170亿元，达成对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在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中吉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下了联合出海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通过新疆边疆宾馆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直线对接。
8: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1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9: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号晚启幕。作为开幕大戏，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0: 音乐话剧《情歌》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讲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搭配经典的旋律，打动了在场观众。
10: 音乐和话剧的一个相结合，这个融合得非常好，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王洛宾他的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
11: 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两首歌我是最喜欢的，深耕本土去研究创作，向他去学习。
0: 这部剧采用时空交叠手法，呈现以歌载情、以戏见人的艺术表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歌艺术精髓通过现代化的戏剧表达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12: 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它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唤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9: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今年的中外文化展示周遴选了6台中外精品剧目，推出10场舞台演出，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艺供给赋能经贸盛会，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2: 这几天呢，如果您手里要是有一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门票，那您可千万别丢了，因为啊，它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入场券，而是咱们乌鲁木齐全程的吃喝玩乐购的超级通行。

0: 从今天起到月底凭这张票根啊，全城的百余家特色门店，从卤味火锅到特色抓饭，通通全都有折扣，就连咱们日常的加油啊都有优惠。
1: 文旅专属优惠同步上线，盐湖景区凭票根免门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并提供免费语音导览，南山多家民宿客房低至六折，50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线路历检等专属礼遇。展会期间，参会人员还能通过手机现场领取政府消费券，在便利店和餐饮门店直接抵扣使用。
2: 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彩妆呢，亚欧博览会的票根可以兑换我们那个券，给我减了50块钱。
0: 在展会期间呢，全程上百场的演出和展览轮番上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的石榴子广场，夏日音乐会是全程免费开放，而旁边的这个美食集市啊，是凭票根还能打九折。大巴扎的歌舞秀、王洛宾音乐剧、脱口秀以及非遗戏曲的各种展演是通通凭票根享折扣。
3: 位于特勒县的达马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是天津对口沅江的重点文化工程，经过多次升级改造，这里实现了从单一考古遗址向综合性文旅基地的转变，成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4: 走进博物馆展厅，托普鲁克敦一号佛寺遗址陈列期间，这座佛寺坐北朝南，面积仅约4平方米，建造年代约为南北朝至唐代，是目前全世界已发掘的面积最小的古代佛寺。为保护好这一遗址，天津沅江协同当地建起了保护展示馆，并配备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尘防风一体化设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南江地区昼夜温差大、风沙侵蚀损伤壁画泥塑的难题。改造升级后，博物馆也随之火了起来，将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5: 专门来这个博物馆参观，看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感觉挺有收获的，也非常感谢天津沅江的工作建起来了这么好的博物馆。
4: 达马沟意为佛法汇聚之地，截至目前，这片区域已发现30多处佛教遗存，馆内陈列有小佛寺遗址、毗沙门天王壁画、三弦直头琵琶等多件珍贵文物，规模虽小但文化价值深厚。2024年、2025年，天津共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提升配套设施建设，启动遗址数字化改造工程，完成了遗址全方位数字化采集与永久存档，实体保护与数字孪生双轨并行。
6: 这个项目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展示，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万童书主题路演系列活动日前走进伊犁，主创团队先后走进伊宁市、伊宁县、察布查尔西博自治县、新源县，与观众面对面互动交流，畅谈影片拍摄初心、幕后花絮与创作感悟。
7: 最近长期坚守在一线的非遗传承人，还有一些文化保护工作者，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做好一件事。万童书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文化传承课。
1: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深入六星街、天山花海、那拉提等地开展文旅采风与实景推介活动，同步推出多项观影文旅惠民举措，实现影视热度与文旅客流双向赋能，同频升温。
8: 看着荧幕里的扮演者站在眼前，内心满是感动。一部好电影，一段动人的故事，在这片大美土地相遇，真心为这部佳作点赞。
9: 6月24号至25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走进乌鲁木齐市，深入探访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团结等新图景。
1: 在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采访团成员真切感受到新疆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开放创新的发展活力。来到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学院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情况。大家还走进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现场，实地感受这场连通亚欧、面向世界的国际经贸盛会。
10: 我有幸参与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报道，展会规模很大，搭建起了交流桥梁，助力各国互学互鉴、携手共进。
1: 参访期间，采访团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悟新疆70载发展硕果。

0: 深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自治区博物馆，感受多彩非遗魅力，探寻丝路历史文脉，并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体验浓郁民俗风情，全面了解新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的良好态势。
1: 当地民众热情友善，生活自在惬意，美食歌舞与特色文化丰富多彩，十分值得前来游览体验。
2: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24号至25号，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技术培训班在吉木萨尔县开班。来自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分享研究成果。
3: 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克苏分院6月25号挂牌，通过搭建院地交流合作新平台，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申报社科奖项等工作，立足阿克苏辐射南疆，服务地方发展，为自治区党委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0: 共同现代化试点工作交流座谈会6月25号在昌吉市举行。会上，若羌县昌吉市、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和伊宁市四个全国共同现代化试点县市区分享经验做法。
3: 6月25号，新疆法院自贸试验区涉外法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霍尔果斯市举行，来自北京、江苏、四川等地及疆内各相关法院代表，围绕专业化涉外审判体系建设、跨区域司法协同联动等议题深入交流。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发放宣传手册，宣讲真实案例，举办知识竞赛。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拒毒意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防线。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招生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名单今天18时公布，考生可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需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户籍审核。
4: 木玉县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将1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顺利放归自然，包含8只红隼、2只猫头鹰等。这些野生动物此前遭遇不同程度伤病，经过专业治疗康复后恢复健康，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
5: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琼湖沟，欣赏宁静清幽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08点到今天08点的降水实况来看，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六站出现了暴雨，那未来雨水仍将占据南北疆偏西地区。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东部、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北部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雨水分布零散，平原地区依旧被高温牢牢掌控。未来两天，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户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新疆

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2到33摄氏度。阿勒泰晴，16到30度。石河子多云，19到35度。昌吉晴转多云，21到3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44度。哈密多云转晴，16到35度。塔城多云，17到3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到35度。伯乐多云，19到36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9到36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2到37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0到36度。喀什小雨转晴，19到35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和田晴，20到3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希热扎提警官。希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

0: 线，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2: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3: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了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2: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3: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2: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4: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5: 不上诉。
1: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0: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药的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1: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0: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1: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0: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1: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
2: 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1: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3: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4: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0: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5: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怕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6: 虚招，
7: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8: 再来给我100只，
9: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4: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7: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6: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迷纸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7: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迷纸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6: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7: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8: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迷酯等药品，以及美托迷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

0: 右美沙分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分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精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2: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量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得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抑制毒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2: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信息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精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精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2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3个要和3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

0: 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微流感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

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各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整，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3: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

0: 世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街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1: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1: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寻碑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勤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2: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张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0: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守锥。他在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极为怜，夜夜泪湿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

0: 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1: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近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0: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门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森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知道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于右任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

0: 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干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余老63岁，所以这一幅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怡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杨仁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余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3: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右老研究会，台湾那边也有余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

0: 同来构建。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于右任的草书以真画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2: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1: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汗立足。于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3: 于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定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往，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哎，形成了这个未笔的楷书、未笔的草书、未笔的行书，然后于右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哎，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于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亦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4: 就是像柳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5: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2: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葬在高山，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都永远在一起。
1: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

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我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脉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专区及粮食产业展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
1: 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集中展示智能农机、工业智能装备、低空飞行器、智慧巡检设备等前沿科创成果。最大亮点就是可体验、可操作、可感知。
2: 带来了三款产品，都聚焦于大载重的商业物流领域，试点的方向就是新疆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
3: 我身边的这套设备呢，就叫做远程驾驶座舱。我现在呢，手握住了这个操作杆，前面呢可以看到的三块屏幕显示的是3000多公里外的长沙的露天的一个测试场。我在这边推杆呢，那边的挖掘机几乎同时响应。这套座舱的占地面积呢是不到2平米的，重量呢只有110公斤。最厉害的是人机分离，操作员呢再也不用下矿坑。
4: 让客商和群众能够直观地看懂咱们的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真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变革。
1: 视线转向粮食产业展区，这里搭建起粮油产销对接、科技交流、国际贸易一体化平台。
3: 您看我手上的这块面团呢，师傅把它吹得比篮球还大，

0: 的远不止面粉气球，而是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实力。新疆好麦、全国好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
1: 首次设立的粮食产业展区呢，共吸引边疆省市以及咱们新疆和兵团啊371家企业参展，征集的各类展品呢920多种，深化中国与亚欧国家粮食领域互利合作。
2: 绿色发展专区则聚焦生态环保、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展示清洁能源、零碳建筑、固废循环利用等绿色转型成果。
3: 甲醇制氢产品、移动储能，比方说像新疆交投、施工类的、中亚五国那边，然后基本上都是有机会。
0: 逛完这3个展区呢，经济生产力全是硬核科技，绿色发展呢，生态家底一目了然。粮食产业这边呢，全是民生底气，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立体感和韧劲儿。
4: 6月25号，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发表视频致辞，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王建新致辞。任友群表示，本次会议共同探讨 AI 赋能能源、农业、医学等重点领域，以及语言教育、职业教育等议题，建议高质量推进人才培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深层次推动数字赋能，带动相关领域协同发展，多渠道深化人文交流，夯实世代友好根基，共同打造教育合作新高地。王建新表示，愿以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为平台，支持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深度合作，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牵引，共建重点研究平台，加快成果转化，以数字技术赋能为机遇，共同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变革，助推教育合作的有效路径。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科别诺娃·古勒扎特、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部副部长纳迪拉·朱苏普别科娃、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致辞，天津大学、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等中外方校长、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发言，有关高校、机构、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一批科研基地、科技小院等揭牌。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集中展示兵团经济发展成就、投资环境及合作项目。全国台联党组成员、副会长杨益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苏府江麦麦提出席。活动期间，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签约金额170亿元，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商贸物流等领域，涵盖了北京、浙江、山东、福建、陕西、湖南、湖北等省市企业。对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矿产资源、化工产品、光伏、百货等领域，涵盖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除项目签约，本次主题经贸活动还开展了宣传推介、企业对接交流等，全面展示兵团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发展潜力，推动各方力量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6月25号，以丝路工商开放共赢为主题的2026丝路工商发展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罗来军、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出席会议并致辞。罗来军说，开放的新疆机遇无限，合作的亚欧前景广阔，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持续深耕传统合作领域，拓展新兴合作领域，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等领域合作潜力，共享发展新机遇。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希望与会嘉宾传承丝路精神，深化经贸合作，共拓广阔市场，为推动“一带一路”工商企业合作发展、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周景彤做主旨演讲，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处等进行投资推介，中国民间商会、哈萨克斯坦亚洲贸易文化促进协会等商协会企业代表发言，表达合力推动工商企业合作走深走实的意愿。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对接活动亮点纷呈，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一走进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度，14个地州市全部到场，300余位嘉宾、150名企业家代表汇聚一次， 从特色能

0: 业到新能源，从口岸经济到文旅融合，每个地州都拿出了自己最亮眼的名片，这也让在场的客商真切地感受到投资新疆正当时。
1: 我们想又通过丝绸之路通道，中国的产品直接运到中东市场，也跟喀什的江南集团也接洽了。通过这个线路呢，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中东的货物再聚集到新疆，
2: 重点推进了塔城地区五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更多企业到塔城投资兴业。
3: 今年博览会还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并通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展示各地发展机遇。多元经贸活动架起了联通亚欧的合作桥梁，这是新疆首次举办的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现场。来自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境内外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在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新疆与中亚五国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4: 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更有信心和底气。
5: 这几天呢，如果您手里要是有一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门票，那您可千万别丢了，因为啊，它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入场券，而是咱们乌鲁木齐全程的吃喝玩乐购的超级通行证。从今天起到月底，凭这张票根啊，全程的百余家特色门店，从卤味火锅到特色抓饭，通通全都有折扣，就连咱们日常的加油啊都有优惠。
6: 文旅专属优惠同步上线，盐湖景区凭票根免门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并提供免费语音导览，南山多家民宿客房低至6折，50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线路历检等专属礼遇。展会期间，参会人员还能通过手机现场领取政府消费券，在便利店和餐饮门店直接抵扣使用。
7: 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彩妆呢，亚欧博览会的票根可以兑换我们那个券，给我减了50块钱。
5: 在展会期间呢，全程上百场的演出和展览轮番上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的16子广场，夏日音乐会是全程免费开放，而旁边的这个美食集市啊，是凭票根还能打9折。大巴扎的歌舞秀、王洛宾音乐剧、脱口秀以及非遗戏曲的各种展演是通通凭票根享折扣。
8: 昨晚，以西部歌王王洛宾音乐人生为蓝本创作的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我台记者专访了该剧的导演兼主演张国立，一起来听听他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
3: 音乐话剧《情歌》采用跨时空双线叙事，由两位演员分别饰演青年和暮年时期的王洛宾。张国立饰演暮年王洛宾一角，以深沉细腻的表演带领观众走进歌王的内心世界。
9: 王洛宾先生一生的成就离不开新疆，新疆确实让他经历了很多。我们在这戏里处理的是，有的时候老年在叙事，年轻人在行动，有的时候两个人在同时叙事一件事，所以他们两个人一直都是相互参与的，这大概是这个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3: 剧中巧妙融入了《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打板城的姑娘》等一首首经典歌曲，熟悉的旋律搭配王洛宾真实的人生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9: 我70多岁，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我们是用故事的形式啊，展示了他几首歌的创作的心路和历程，那种亲切感会扑面而来，情不自禁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唤起了很多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3: 在张国立看来，剧名《情歌》两个字正是对这部作品最贴切最完美的注解。音乐话剧《情歌》是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也是2026年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引进剧目。该剧的创排更是一次跨地域的深度院团合作。
9: 我们除了这三个新疆话剧团演员以外，还有一些新疆籍的演员，6个演员是新疆的，非常融合的一个合作了。我们也希望和新疆的这种合作能够继续下去，能够拍出更多好的戏剧来。
8: 位于策勒县的达

0: 阿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是天津对口支援策勒县的重点文化工程。经过多次升起改造，打马沟小佛寺实现了从单一考古遗址向综合性文旅基地的转变，成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1: 走进博物馆展厅，托普鲁克敦一号佛寺遗址陈列期间，这座佛寺坐北朝南，面积仅约四平方米，建造年代约为南北朝至唐代，是目前全世界已发掘的面积最小的古代佛寺。为保护好这一遗址，天津援疆协同当地建起了保护展示馆，并配备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尘防风一体化设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南疆地区昼夜温差大、风沙侵蚀损伤壁画泥塑的难题。改造升级后，博物馆也随之火了起来，将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专门来这个博物馆参观，看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感觉挺有收获的，也非常感谢天津援疆的工作，建起来了这么好的博物馆。
1: 打马沟意为佛法汇聚之地，截至目前，这片区域已发现30多处佛教遗存。馆内陈列有小佛寺遗址、毗沙门天王壁画、三弦直头琵琶等多件珍贵文物，规模虽小，但文化价值深厚。2024年、2025年，天津共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提升配套设施建设，启动遗址数字化改造工程，完成了遗址全方位数字化采集与永久存档，实体保护与数字孪生双轨并行。
3: 这个项目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展示，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今天，自治区2026年数贸汇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行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举办，48家企业提供1768个优质岗位。招聘会涵盖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动漫影视创作、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现场设置就业指导、 AI 测评区和 AI 模拟面试区，为毕业生提供一站式服务。
4: 很多企业也和我的专业契合，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个心仪的工资，因为本身我就是新疆本地人，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对我来说很好，为新疆建设吧出一份力。
5: 我们此次带来了3个技术类岗位、1个销售岗位，已接到近100份简历。
1: 招聘会采用线下洽谈加线上直播双线模式，搭建高效供需对接平台。
6: 下一步，自区将持续培育本土数字贸易经营主体，多措并举引导广大青年人才投身区域数字经济建设，实现数字产业提质扩容与青年人才集聚成长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拒毒意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防线。
1: 在卡拉苏、吉木乃等边境口岸，边检、公安、海关等部门联合行动，在通关现场开展多语种禁毒普法宣传，通过案例讲解、实物展示等方式，向中外出入境旅客和跨境司机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与隐蔽陷阱。
7: 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饮料、电子烟等日常物品，隐蔽性极强，切勿贪图小利替陌生人捎带不明包裹，一旦涉及毒品跨境运输，将承担严重法律责任。
1: 库车、沙湾、富康等地深入中小学、职业院校及高校，开展面向青少年的禁毒宣传活动。民警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通过专题讲座、仿真毒品展示、互动问答、知识竞赛等形式，讲解新型毒品和管制药品的隐蔽危害与辨别技巧，引导学生远离不明来源的零食、饮品及不良社交圈，树立绿色无毒的生活理念。
8: 今后我会管好自己，也会给同学科普禁毒知识，当好校园宣传员，让大家都远离毒品伤害。
1: 和田、昌吉等地则将禁毒宣传延伸到社区和广场，通过主题展览、文艺展演、有奖问答等形式，面向广大群众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和药物滥用危害。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也积极加入禁毒宣传志愿者队伍，利用工作便利将禁毒知识带进大街小巷，送入千家万户。
0: 明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6轮即将打响，多场焦点战将接连上演。 这两天，巴州队、喀什队分别在主场加紧冲刺，全力争胜。

0: 在库尔勒巴音体育场，巴州队针对和田队的特点，重点打磨传控配合、攻防转换和定位球攻防，全队备战进入冲刺阶段。
1: 我们全队每天保持一天两练，我们认真研究了对方的进攻还是防守，我们都做好了针对性的准备，我们准备周日顺利的拿走三分。
0: 与此同时，教练组在心理和体能上也做足预案，要求队员稳扎稳打，专注每一个回合，
1: 希望队员们能灌输战术安排，专注每一个回合，敢打敢拼，稳定发挥。
0: 明天喀什队也将在主场迎战哈密队，虽然已经出线，但全队依然全力以赴。教练组针对哈密队定位球和边路进攻的特点进行了周密部署。
2: 哈密队进攻和防守都有明显的一个特色，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比赛场上去按照每个队的现实的表现去进行一个比赛，为所有人奉献一个精彩的比赛。
3: 6月28号晚上，阿勒泰队将在客场挑战乌鲁木齐队。目前全队正加紧备战，全力以赴征战交川联赛第六轮。位居北区榜首的阿勒泰队一直备受球迷关注，其中22岁的小将吴尔肯·塔布斯别克更是成为焦点。凭借两场关键战役的惊艳表现，他不仅帮助球队登顶北区积分榜，更因酷似 C 罗的踢球风格被球迷亲切地称为阿勒泰 C 罗。
4: 左脚顺势的打门，哇，这个球也进了。
0: 身披7号战袍的吴尔肯·塔布斯别克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关键先生的本色。在第三轮对阵伊犁队的比赛中，阿勒泰队主场一度陷入绝境，第88分钟全队全力反扑，吴尔肯·塔布斯别克在禁区内冷静调整，一记极具观赏性的左脚凌空抽射，足球划出极速弧线直挂死角，帮助球队完成绝平救主。随后在与克拉玛依队的榜首大战中，他再次挺身而出，开场仅8分钟，吴尔肯·塔布斯别克边路持球突破，送出一记落点精准的弧线传中，助攻队友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凭借这记制胜助攻，阿勒泰队拿下宝贵三分，一举登上北区积分榜首位。被称为阿勒泰 C 罗，吴尔肯·塔布斯别克曾征战大学生联赛，并两度斩获金靴，左右脚技术均衡，突破传射俱佳。无论是单兵突击撕开防线，还是全场高强度折返参与防守，他都是阿勒泰队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士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4: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5: 不上诉。
3: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2: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

0: 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制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1: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0: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1: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3: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4: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5: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6: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2: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7: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8: 虚招，
9: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0: 再来给我100只，
11: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4: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近些年，依托迷指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指，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7: 是的，依托迷指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

0: 造成极大的危害。
1: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
1: 嗯，
0: 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0: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
1: 嗯，
0: 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伊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0: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烟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烟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

0: 探索一些思想解读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伪劣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伪劣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兜底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伪劣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各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

0: 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1: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正，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朱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2: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画，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1: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碣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碣、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3: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1: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3: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寻碑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勤于实践。
1: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手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气势，心气清俊，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稀世珍品、 西平石经和381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4: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1: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手追。他的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5: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径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1: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曹明卫、李森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余老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于右任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幅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夷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

0: 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洋人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

0: 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鱼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1: 我觉得鱼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0: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2: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右老研究会，台湾那边也有余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0: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余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3: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0: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余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4: 余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经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亡，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未笔的楷书、未笔的草书、未笔的行书，然后余右任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0: 晚年的余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

0: 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1: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谦。
2: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3: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葬在高山，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0: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我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脉过金。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我，哎，贝涛，你冷静点儿。
1: 团长，
2: 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搬家了。嘿，
0: 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2: 哎，
1: 三位回见。
2: 贝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3: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4: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2: 更年期到了，
1: 你才有病。
2: 哎，你要是还不过瘾，看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啊！
3: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笑>
5: 必须的，明天晚上也去。

0: 副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陵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啊，
0: 赶鸭子上架。
3: 哟，陵南林主任，哎呦，
1: 好久不见呐。
0: 恭喜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4: 陵南林主任，
0: 崔师傅，
4: 好久不见，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
5: 师傅们早啊。
4: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5: 林主任，来来
0: 来，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6: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话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4: 请我？哎哎，
3: 来，您坐。
4: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
7: 秦叔，
4: 嚯！还挺正式，哎，
0: 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
1: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4: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4: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1: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4: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儿形象不错，让徐曼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的，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1: 对对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嘛。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4: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1: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啊，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4: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8: 我业务没您熟啊。
1: 少来，
8: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4: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那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4: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镜，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哦，还挺正式。
1: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0: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嘛。
2: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0: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要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啊，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您先把词儿背背手吧。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大家好，我是我谁来着？
3: 平安市公安局。哦，来来，等等，来，咱再来，三二一，来。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4: 全对。
3: 不不不不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刚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0: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说数字。
5: 你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1: 没错没错啊，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0: 是
1: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出到17呢？
3: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
0: 真麻烦。
3: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0: 好吧？好吧好吧，
3: 平复一下。
0: 再来一条，
3: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好，三二一，开始。
0: 大家好，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6: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6: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0: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挺逗吧？你看，
0: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2: 你看这个，
0: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三组。分别发送胜负平三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里，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三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3: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2: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4: 在线人数超过8万。
5: 从来不用提词器。

1: 我了，今天在网上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次气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
0: 周姐，你还上网啊？
2: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
1: 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0: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1: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
3: 就得多宣传，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4: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3: 哎呀，好拍好了啊！来来来，好看点了啊！拍照，还有，再来，这还来，
4: 胳膊都崴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
0: 嘿嘿，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
3: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0: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3: 什么戏来着？
0: 好多女的。

0: 就一个男的。
1: 皇上。
0: 不对，《红楼梦》。
1: 你做梦。来了。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
2: 哎，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1: 找他？哎，
2: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0: 来吧来吧来吧。
1: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
2: 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0: 快来快来快来。
3: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2: 李子璇、赵建勇。哦，
3: 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
2: 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3: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2: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嗯，
3: 不行。
1: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哎哎，
2: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3: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4: 为切实加强电竞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竞诈骗知识，讲解电竞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5: 各界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的亲自吃饭啊？
3: 我想亲自揍你。
6: 酸，典型的酸。
7: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5: 北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8: 经纪什么呢？
5: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9: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7: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你说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喷江海。你姓什么？
5: 我姓喷呢。哎，
10: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11: 嚯，
10: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 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它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3: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10: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5: 编剧，
10: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3: 嘿，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10: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5: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11: 报告。
5: 说。
11: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3: 哎，果然是专业的。
5: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3: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5: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3: 那不行，不能打开。
12: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13: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12: 是郭局要找他。
3: 郭局，什么事儿？
12: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
14: 嚯，真行啊，这小子。
11: 省厅？
9: 我不去啊。
5: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9: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5: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15: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3: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9: 那我就去找郭局。
16: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9: 是。
16: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3: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5: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16: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
9: 知道。
16: 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啊。
9: 郭局，谢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16: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13: 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 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

0: 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1: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0: 真是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1: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2: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3: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真走了？想好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棍子棍子，是不识趣儿？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3: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你怎么这么不厚道？
3: 怎么能听枪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3: 就是。
4: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4: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慢慢我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哎，这不是还有我呢吗？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4: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保护他们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
0: 行了，常云洛，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呢，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
1: 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交接。
3: 来。
2: 师傅们敬你，
4: 一帆风顺。
5: 谢师傅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 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知道了，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2: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笑>
0: 对。
2: 哎呦，走了，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小徐，
3: 徐曼，
2: 小徐，
4: 徐曼，
5: 哎。

0: 哎，师傅，今儿这么早？
1: 小菊啊，
0: 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1: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0: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2: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1: 徐妹儿，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她看上去最老？
0: 说实话，大胆说。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笑>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2: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1: 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2: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
1: 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儿的吗？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2: 想听。当时吧，我也参与了。
1: 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听你说，听我说。
0: 判事傅，等预审那个接柜员再听您的呗。行，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您男主人，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案，
3: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2: 我没抹香水啊。
0: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
3: 嘿，原来是这茶叶呀。
0: 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崔师傅，您继续。我说到哪儿了？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坤子，嘿，你成亲的是吧？<笑>我这说案子呢。
3: 你接着说。<笑>
4: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5: 崔师傅，
4: 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5: 不是直播的事儿。
4: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5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5: 哦，我是。
4: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5: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4: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5: 我真的没有。
4: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来，开门。我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你好，
1: 我们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2: 是08035。
0: 你把手机还给我。
2: 哎，
0: 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2: 你们才是骗子。
0: 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2: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
2: 是。
0: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2: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2: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2: 你已经转账了，
3: 交易都成功了。
0: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是。是这个号码吗？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
4: 喂，杨一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0: 你是谁啊？说话。
1: 我是崔铁军。
0: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1: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0: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1: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0: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你到底是谁？
2: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1: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0: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1: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3: 所以你是崔铁军？
0: 是。
3: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4: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3: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4: 姑娘，姑娘，姑娘，
3: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4: 我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3: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0: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3: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4: 姑娘，
3: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
0: 我。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3: 那是全部的钱。

0: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2: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3: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3: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0: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吗？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1: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4: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你的微信。
1: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他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能怎么回事呢？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
0: 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5: 瓜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3: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2: 老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3: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2: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6: 魏涛，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是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0: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
0: 还想赖别人吗？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够糟心的，你还在这给我添堵。
1: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装大官儿。
1: 艳娟，你过分了啊！
2: 哎呀，杜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1: 就是就是，
2: 姐，夫妻俩人在这吵架，多难看呐！
1: 你看他说。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
1: 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出去。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
1: 哎，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极其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 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上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2: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
3: 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0: 徐师傅，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2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0: 甭折腾了吧，2间房凑合用上。
2: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2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0: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这现在条件很好了。
2: 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1: 行，那行。
2: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
0: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2: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
0: 哎，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那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0: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4: 哼，徐曼，
0: 你看，
4: 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2: 徐师傅，合适吗？
0: 合适，合适啊。

0: 我们已经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4: 老夏在地上。
2: 北涛。
0: 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
1: 你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
2: 棍子，不是你怎么这？
0: 怎么了？许曼呢？
3: 就我一人啊。
4: 师傅买的甜队，起的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3: 谢谢。

0: 喷子，你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妈，
2: 嗯，
1: 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啊，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行吧，
2: 嗯，
0: 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妈，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怯了吧？徐妈，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呢？
2: 也这样。
4: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5: 是，
4: 啊，容易疲劳。
5: 对，
4: 脱发嘛，
5: 大把大把的，
4: 一躁易怒。
5: 没错，
4: 还失眠多梦，
5: 整宿整宿睡不着。
4: 嗯，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5: 我是男的。
4: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
5: 啊？
4: 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5: 嗯
6: 嗯嗯。老崔，老崔，哎呀，老崔，
7: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6: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
7: 嗯。
6: 你这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7: 没，常规检查。
6: 哦。嗯。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7: 工作安排不同。
6: 哎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7: 对呀、啊。
8: 六号房
7: 静
8: 华，
7: 你听喊你呢。
6: 哎，来了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
7: 哎哎，
6: 回头联系啊。
7: 哎
6: 哎，来了。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喷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少蹲守的技巧吗？

0: 去吧，那个路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八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待会儿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
2: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
0: 嗯，
2: 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3: 找两辆自行车，什么时候用？背着。好。哎，好，好，好！哎呀，这边换，快打兵，打兵，打兵，走走走。走，走，走，咱也是一商量。
4: 头啊，头。
3: 一商量，我钱，我钱。对，这个绝对不呀。
2: 叫的，不行，这样啊，好，不行，叫，不行，叫，我们有相，相，他没鞋子了，
4: 没了，裹足了，
2: 啊，
4: 哎，
2: 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4: 行，好，
2: 来，马上走。
5: 怎么了？有情况吗？
4: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6: 我去那辆车，
1: 我就扫了一辆，
6: 不让你扫两辆吗？
1: 啊，
6: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1: 上车，上车。

0: 知道徐师傅为什么让你背着自行车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在哪儿呢？我啊，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

0: 打包十个包子。
1: 哎，好嘞。
2: 您的包子好了。
3: 谢谢。

餐巾纸，擦擦自行车。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
2: 来，吃包子。
0: 哎。

0: 人呢？
1: 就在这小区里。
0: 几号楼？去当阳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生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0: 一对，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2: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3: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的，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1: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
3: 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1: 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4: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

0: 徐师傅。哎，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三号楼二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
0: 嗯。
1: 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
1: 嗯，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嗯，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进来。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了。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隔壁人永远是林七，是谁的？
1: 哎，我的，我的，我的。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儿。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
0: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
1: 快！
0: 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魏警官。
2: 我姓崔。
0: 哎呀，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1: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津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1: 就是他，就是他，
0: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3: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4: 没干嘛。
3: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4: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3: 哪儿不舒服啊？
4: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3: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4: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3: 对呀。
4: 容易疲劳。
3: 是的。
4: 脱发吗？
3: 一把一把的掉。
4: 易躁易怒。
3: 对。
4: 失眠多梦。
3: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4: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3: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4: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5: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6: 那小区俩门呢，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7: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6: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8: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6: 得鸡飞蛋打。
5: 这事不太对劲，
7: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6: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8: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9: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5: 那你就别说。
9: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5: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9: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8: 您的意思是
7: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9: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8: 嗯，
9: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7: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9: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8: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7: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9: 别，相称这滩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小区物业乱收费，公共收益被私吞，业主该如何依法维权？
1: 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签合同遭遇霸王条款，涉外交易怕踩坑，民法典能提供哪些保障？
1: 如果出现这些行为，有可能签订的合同就会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
0: AI 刷脸无处不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又该如何防范？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从物业纠纷到合同往来，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实行5年来，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敬请收看《法在》。

0: 在身边。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的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的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新疆律师协会会长耿宝健。耿会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被誉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1: 对，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作为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衣食住行到商业往来，从 AI 到每一个社区的数字时代，全方位的守护着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新疆律师协会呢，有30个专业委员会，8000名律师，在全疆各个地州的律师共同努力下，深度参与了民法典的宣讲与实践。这5年来呢，可以说，这部法律已经深入到了乡村、企业、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
0: 今天我们就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热点，来聊一聊民法典是如何守护我们的日常生活，护航社会发展。我们来看短片。
2: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小院落折射大治理，物业与业主关系失衡，信任缺失，早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难点堵点。小区公共收益不透明，物业服务打折扣，业主合理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再加上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渠道，不少业主只能以拒缴物业费的方式消极维权。
3: 民法典实行5年来，以专章规定物业服务合同，明确业主共有权益，规范交接与收费等，重塑物业领域权责边界，推动行业从管理向服务转型。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将物业管理改为物业服务的建议，获得住建部的明确采纳和反馈。这一高效回应正是对民法典精神的呼应，彰显了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0: 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样的共鸣哈。以前呢，总觉得这个物业是管理者，咱业主呢是被管理者。民法典出台之后呢，明确了物业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过去小区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维权难，换物业公司更难。那民法典在这方面有没有突破性的改变呢？
1: 这确实是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城市居民的当前最关心的民生痛点之一。民法典呢，在于物权编呢和合同编专门对物权管理做出了重大的修改。那么主要是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物业呢是管业主的传统模式，从转换为物业呢服务业主的时代的来临。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了物业合同的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把物业的企业呢性质确定为服务类的企业。那么从管理者的思维要转化为服务者的思维，从法律层面理清了业主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让业主呢今后的维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0: 以前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有业主呢可能欠缴物业费，这个物业公司呢暴力催缴，甚至随意的停水停电。那么这种行为，民法典有没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规定？
1: 那么这属于民法典当中的明确的违法行为。业主遇到此类情况，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包括业主也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呢，这个起诉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当然呢，业主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费。当我们业主发现物业部门或者物业公司有问题，可以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这个法律呢，是约束双方的一个公平公正的一种法律行为。
0: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公共收益的问题，比如说社区电梯里的广告，还有公共停车位。那么民法典对此呢有没有新的规定和要求？这笔收益到底归谁，该怎么用？
1: 这一点呢，民法典呢规定的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彻底终结了 公共收益规

0: 归属的这个争议问题。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区划范围内的道路、绿地、电梯、外墙、公共停车位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业主所有。那么这就意味着小区当中的电梯广告、外墙广告，尤其是公共停车位，产生的收益不再是这个物业的隐形收入。那么收益用于什么呢？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维修以及优化小区的服务，也就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到业主身上。那么物业这个企业呢，有义务呢，定期将收益呢进行公示。如果说有隐瞒、侵占公共收益的业主呢，也可以依法进行主张权利，依法收回。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定期的公布，定期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个人能去查账吗？
0: 它的具体的时间，公示的时间，小区业主可以协商自治管理，确定，比如说一个月、一个季度，这属于小区内部自治的管理。
1: 协商来定。
0: 协商来定。
1: 那也相信大家今后遇到各类物业纠纷，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呢，物业纠纷的解决，它本质上是民法典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是一种保障。而这种保障呢，同样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合同往来当中。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合同是贯穿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日常打车、线下购物的口头约定、网上购物的电子协议、商业合作的书面合同，乃至各类涉外经贸交易，合同无处不在。民法典以三大原则对涉外合同作出系统规范，为国内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筑牢法治根基，护航各类市场交易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有序运行。
1: 那现在，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一些这个国际合作啊。民法典对于涉外合同有哪些特殊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和个人有哪些法律保障呢？
0: 20届4中全会呢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对外交流合作呢近年来呈井喷的发展的模式。新疆呢以中亚五国呢出口值呢连续3年突破了2700亿以上的规模。对呢投资准入、用工、税务争议解决呢，法律服务呈爆发式的增长。民法典呢主要立足呢是国内国外的双循环。核心主要是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意思自治原则。简单的讲，就是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包括争议之后的审理或者仲裁的所在地，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由哪一个仲裁机构来仲裁，提前锁定争议解决的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密切联系原则。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那么就可以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三呢是强制适用中国法律的原则。那么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包括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合同，是法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是强制性的规定，这也是不能随意的变更，这也是充分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同时，民法典的涉外合同还有一个必须要遵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既要保证交易的自由，同时要守住法律的底线。
1: 不管是国内还是涉外合同，只要遵循这些规定，就能有效规避风险。那咱们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总结起来呢，主要是要有3大要素：一是呢要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呢口头没有任何凭证，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第二呢，就是明确合同的主要条款，尤其是价款，这个东西多少钱，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管辖，也就是说出现纠纷了以后怎么处理，是法院去呢还是仲裁机构去。那么第三呢，就是留存合同的重要凭证，就是刚才说的要有证据意识，包括。

0: 付款凭证、交货凭证、会议纪要，那么包括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电子邮件交流，及时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涉外协议，我们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境外的中资企业的维护案例来看是不乐观的。那么我们建议呢，是约定以仲裁的方式作为解决涉外合同的主要路径。那么，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安全性和国际化程度来看，中资企业可以采取走出去投资、拉回来仲裁的这一种权益保障的理念，优先约定中国的仲裁机构来作为这个争端解决的机构，来保障权益不受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从智能门禁、刷脸支付，到智能政务、智慧社区，它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释放了数字经济活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AI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人脸识别滥用、个人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如何防范风险、规范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1: AI 技术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说实话，它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大家也越来越担心它会泄露隐私。民法典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0: 民法典呢，从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侵权责任等多方面，防止 AI 的隐私风险的这个法律问题。明确规定，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受到严格的保护，禁止 AI 呢非法换脸、合成声音、窃取泄露个人的隐私秘密。规定呢，AI 呢收集使用个人的信息，必须征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那么，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过度采集。
1: 那技术再好，有底线才行啊！有的商家就会强制消费者必须刷脸才能进行消费。民法典针对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保护措施，帮我们来守护个人信息？
0: 当前呢，指纹信息、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的生物信息，刷脸包括近距离的照相啊，包括像这个剪刀手呀之类的，都有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那么民法典呢，对此也构筑了严密的保护体系。首先呢，民法典的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包括的呢，主要是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行踪信息。那么人脸识别信息属于核心的生物信息，被纳入重点保护的范围。法律明确禁止强制刷脸。那么，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呢，不能强迫，让这个他人提供人脸信息，包括小区、商家。公共的场所不得将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其他的备选方案，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权。那么，民法典呢，也为个人的信息这个受害者提供了完整的维权的路径，比如说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的信息，非法买卖、提供、公开他人的信息，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那么，受害者有权呢要求侵权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包括赔礼道歉。如果造成损失的，那么也应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如果造成精神损害的，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我们既要享受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也要防范它带来的风险，这两者怎么平衡呢？
0: 它的核心呢就是。技术向善，法治护航，其实就是这八个字。一方面呢，我们鼓励 AI 技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应用，发挥在便民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呢，要严格遵守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坚持

0: 这个知情同意和安全保障的双原则。对这个技术和开发者而言呢，要依法收集使用数据，不得侵犯他人的隐私，滥用他人的信息。那么对老百姓、普通民众而言呢，要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意识。谨慎授权他人进行人脸信息、身份信息敏感数据的输出，遭到侵权行为呢，要敢于依法维权。对于监管层面而言，那么我们要这个依据民法典，严格规范 AI 的应用，打击各类的数据侵权行为，最终实现呢，叫技术要有温度，法律呢要有底线，那么权益呢要有保障。让 AI 的民法典的护航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守护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强大的动力。
1: 谢谢耿会长的精彩讲解。从社区物业的民生保障，到合同交易的交易规范，再到数字时代的权益守护，民法典始终围绕着人民权益这一核心，真正做到了群众关心什么，时代发展需要什么，民法典就守护什么。好，今天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马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

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

0: 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1: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1: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2: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五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请上诉？
3: 不上诉。
4: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5: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4: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5: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4: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6: 陆贝，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7: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8: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

0: 个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1: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2: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怕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3: 徐总，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4: 再来给我100只。
5: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近些年，依托米酯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米酯，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8: 是的，依托米酯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再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7: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8: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
7: 嗯，
8: 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7: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8: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9: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尤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精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

0: 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2: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量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2: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烟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烟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2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3个要和3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

0: 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筋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制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筋药品或者其他微量元成瘾性物质。如果麻筋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

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卓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

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将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

0: 老的钟声悠悠扬扬，唤醒了泾河沿岸的百姓。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家门口，全神贯注。他正用一杆自己捆扎的毛笔，在石墙上奋力地书写着，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这样的苦学，无意中锻炼了腕力，使得他日后运笔如刀，下笔千钧。他就是被誉为旷代草圣的于右任。1879年4月，陕西省三原县一户贫苦的农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家里人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表率群伦，为他取名伯循，字幼人，典故出自《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20世纪初，他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署名于右任，之后便以此名闻名于世。于右任儿时家境贫寒，2岁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年幼的于右任由伯母房氏照顾。之后，房氏带着他回到了自己在泾阳县的娘家生活。善良的伯母将他视为己出，精心抚育着幼小多病的侄儿。
1: 他在这个寄养这个房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他的一个表哥，哎，牧羊，他也就想着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只羊，我也像哥哥这些一样出去晒去放羊。房大夫人这个因为疼爱他的这个侄子嘛，哎，省吃俭用弄的，给这个于右任买了一只伯羊，颠来颠去到村头就放牧了。突然有一天呢，来了3只恶狼。一下就直扑这个羊群而来，2只狼已经把2只羊叼走。

0: 鱼肉还在挖野草都没发现，结果那狼已经就离鱼肉已经近在咫尺，突然让这个一个当时有个叫杨牛耳的人在那儿割草呢，看见以后是奋不顾身，拿着镰刀把鱼肉一夹以后赶快跑，一手打着狼，一手抱着鱼肉，也就是说没再担心，那个狼已经虎视眈眈。
1: 经过这次变故，家里人见于右任小小年纪就终日放羊游荡，不仅荒废了学业，也很不安全。于是七岁的于右任背上书包来到了村中设在马王庙的村署里，跟随六十多岁的老儒第五先生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
2: 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塔呢，是位于泾阳县花马村的于右任纪念塔。在泾阳呢，曾经有一座马王庙，先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启蒙读书之旅。他的启蒙老师第五先生对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先生呢也非常的懂事，放学以后呢就随家里人一起去砍柴割草，还和房太夫人一起去拾麦穗，村里的长辈呢都非常的喜欢他。
1: 在马王庙的村署里，于右任度过了两年光景。1889年，于右任11岁，伯母房氏把他带回三原县城，投奔于氏家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并将于右任送入毛氏私塾，跟随毛氏父子读书。
3: 特别是他回到三原以后，跟一个姓毛的毛先生毛半香，毛半香他学问就很好的。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面都写到，毛半香的老父亲有时候就替毛半香代课，这个老先生可特喜欢书法，还很好玩的是一个蛾子他能写17种，所以他对书法的兴趣无形中就跟着毛先生就提高了。
1: 清代实行科举制度，读书的目的便是考取功名入仕做官。读书人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更要写得一手整齐方正的楷书。于是少年于右任师法古代名家名帖，刻苦练字。1889年，于右任的父亲于新三回到三原，于家父子终于团聚。
3: 他父亲经商了，但是就是对于先生学习很重要。陕西这儿文化风气啊，深厚就在这儿。大家小户叫娃一定要认字、写字、读书，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4: 他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祖父，双方都要做一个业，尊重这个念书的这个情况，所以就等于父子之间都能对这个学问都非常的重视。
1: 1895年，17岁的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案首，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年轻秀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大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民族危机。于右任深感荆棘里的知识有限，必须放开眼界，追求新知。于是，他先后到三原弘道书院、泾阳卫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书，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彼时，已有外籍牧师在三原传教。于氏父子常从教堂借来《万国公报》《万国年鉴》等书刊，在家认真研读，借此了解国内外的形势。尽管于右任这时仍在学堂读书，循吏应试，但他的名

0: 欢迎大家来到渔人故居。这所宅院修建于1894年，是余先生在16岁时父亲余新三用多年的积蓄所购置下来的。原占地呢有2008平方米，现仅恢复了700多平方。
1: 质朴的灰墙边，苍劲的老树下，低矮的台阶上，每一处仿佛都有着那个坚韧挺拔的青年的身影，或许在读书，或许在沉思，思考着这个沉疴积弊的国家该何去何从。
2: 杨二凯到了陕西学政以后，他是都全省到处视察，视察了以后呢，就出了大概几十个题，考试题，好像应试题一样。然后呢，把这个题就放在各个州、府、县，就叫这些学生们每人都答一份题。这个题呢，限期一个月。题目里边我跟你说两个题，你就知道。比如说，秦始皇与拿破仑，魏文公与滕文公，就这么些题。有的学生答的就是不着边际，比如说秦始皇拿起个破车轮，你这是不知道哪去了。但是余先生把这题拿到以后，做了十几份题，说十几份题以后送到杨二凯，杨二凯以后看了以后说：“呀，这好啊，片片精彩。”所以他说，当时评先生有两句话：第一叫西北奇才，第二无入关以来无第二人也。
1: 由于叶尔凯的赏识提拔，又任崭露头角，他的文章常常被选登在各大书院的读物上。
3: 当时这个余文思想比较先进，总之他是一直在求索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因为他是个很爱国的一个青年，所以他又想出去看一看，去求学。学了以后，他又感觉还没有家乡这个红道书院好，所以他又回来了。
1: 红道书院是陕西著名的书院之一，然而政治环境的恶劣使得书院内部风气每况愈下，余有任心情烦闷，每每考试成绩总是垫底。尽管如此，他忧思国家的情怀和匡世报国的雄心从未被打消，反而日益高昂。此时的陕西已持续大旱数载，三院县城关内外饥民成群，路有饿殍，惨不忍睹。有社会名流从江南募得赈灾款，筹划开办粥厂救济灾民，急需一名青年主持此事。经人举荐，特从红道书院抽调于右任担此重任。有人说，我初校门，见饥民多多少少，揪形糊面，提饥豪汗，社会整个的惨状都摆在我的面前，不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场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大病。
2: 他在粥厂管理粥厂一年，因为管理粥厂非常有成绩，受到了表扬，所以让他入陕西中学他读书。
1: 但原本平静安稳的读书生活却被战火打破。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最后到达西安避难。10月26日，陕西当局强令陕西中学堂全体师生冒雨列队出城公演，学生们被迫在雨地里跪了大半天，苦不堪言。待到慈禧落脚没几天，

0: 又生出了新的问题。行宫地点位于鼓楼以南的南院，事先已派大批工匠突击修缮，雕梁画栋，焕然一新。但慈禧却并不满意，她认为此地太小，起居不便。无奈，当地官员只能下令扩建。
1: 当时陕西的巡抚是陈同学，这家伙是巴结慈禧，觉得说这个东都府太小了，要把这个巡抚府绕出来。巡抚府刚好跟陕西中学堂挨着，早把中学堂也扩，全部扩都叫慈禧住了。这样的话，自然这些娃们就没有学可读了。娃们有学可读以后，那心情咱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曾经跟陈同学写了一个折子或者是条子，手刃西后。你写，你可以想到，先是被这个洗太后啊，那肯定是非常不满。学校解散了，那他自然没学可读了，这就回三原。
0: 重新回到三原县的于右任，并没有囿于苦恼彷徨的情绪之中。他曾回忆说：“我此时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巨大的事业。1902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并畅销国内。于右任深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成为了弘道书院里新学潮的领头人，和学堂里守旧的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于是一气之下离开了弘道书院。在离开书院后不久，于右任便经人介绍在兴平县署当先生，教授知县的两个弟弟。他也乘便游览兴平附近的名胜古迹，深入了解西北民情，广交仁义之士，收获甚大。此时的于右任诗性浓厚，常常把自己的爱憎凝聚于笔端，慷慨悲歌，写出了许多充满爱国激情与反抗精神的诗篇。他振臂高呼：“无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实难似。”他与朱先照等诗友的唱和之作更是激昂奔放，血泪交流。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思怀破坏忧，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太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求。
2: 于右任先生的诗作，第一个就是契合时代的脉动，第二个是发自心灵的一种呼唤。于右任先生生长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时代，清末的衰败，明初的战乱，所以在他的诗作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希望能够真失明于水火，扶大象江青的一些伟大的抱负。
3: 他的诗词慷慨激昂，比较振奋人心。他讽刺清朝当权者，就写蜀中患耳当何用，吞食民脂与民膏。他也把这些诗集结成了一个诗册《半哭半笑楼诗草》，也是这本诗草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这本《半哭半笑楼诗草》是于右任的第一部诗集，在关中渭北一带秘密传开，广受赞誉。诗集扉页印有于右任一张散发照，并贴了一副对联：“换太平以警写，爱自由如发妻。”20多岁的于右任满腔愤懑，

0: 他想要劈开眼前的阴影，为腐朽破败的国家搏出一线光亮。
1: 在1904年的时候，三原县的县令和陕西省的巡抚升准就拿着他的这本诗集上告朝廷，以革命党昌言革命大逆不道来治他的罪。朝廷呢就下令捉拿他，无论逃至何处，捉拿即就地正法。
0: 此时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一身抱负正待大展拳脚。通缉的消息经多方秘密传递，终于及时告知了于右任。他闻讯便收拾行装准备逃走。先前听闻上海是革命志士云集之地，心中向往已久，于是于右任踏上了去往上海的道路，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于右任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经朋友引荐认识了震旦大学校长马向伯，并得到了他的帮助，化名刘学玉，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
2: 在这段时间呢，马向伯身体不好，请了一个教务长，是法国人，而且以佛教他所倡导的这种佛学来教育学子，这一下就引起学子的大为不满，罢课。这样呢，复旦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于右任为了他的老师，他没有走，当时说是纯正正的。我说于右任就建议把这个名字给他老师改一下，就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哎，取了复旦二字。
0: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开学，马向伯担任校长，于右任则作为马向伯的秘书兼授国文。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也是在这一年，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文告。大批留学生纷纷罢课退学，先后回国并滞留于上海。面对这一形势，于右任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公学，并兼任讲习，努力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就学难题。在他们的努力下，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为反清革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进步力量的思想摇篮。
3: 有人从小就立下了这个爱国为民做事的这种心情。当然这个有人也在家乡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修修水利，办学校，我们三原县的这个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以至现在的这个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是农业科技专科学校，也都是有人办的。
0: 重教育，开民智，于右任的目光不仅仅投放在建设学校上。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筹措办报经费，购置办报设备。在日本，于右任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的脚步，正式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于右任回国之后，经过紧张的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
4: 在1907年《神州日报》创刊的时候呢，就具有明确的革命性，因为这个《神州日报》它当时就弃用了清廷的那个年号，改用公元和干支纪年法，这个矛头呢就直指清政府，与这个清政府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0: 正是此时，于右任开始以右任为

0: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神州日报一经出现，就因言辞犀利，切中时弊，宣传革命思想，被世人视为精神炸弹。
1: 后来呢，因为这个隔壁书局失火，这个报社呢也受到了影响，遭毁了。但是呢，于右任他被诬陷为贪污了赈灾款，被迫入狱。在8月14日的时候呢，这个《明湖日报》在创刊有92期的时候呢就停刊了。后来呢，因为各界群众的声援，也就是在1909年的8月29日，先生才出狱。
0: 随后，于右任重整旗鼓，接着创办《民誉日报》，因其痛斥日本人而被查封。1910年，于右任得到上海商会会长的资助，在上海创立《民立报》，着重报道国际局势，尤其关注世界列强对亚洲及中国的各种动态，并特辟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和发展动态。在当时中国报界独树一帜，
2: 他办的是好几份报纸，当中有《明湖》《明誉》这些报纸都被这个清朝政府或者是租界的政府停办，所以他最后办了一个《明立报》，是相当的成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很大的帮助的力量之一。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短短2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次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腐朽的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革命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励志的车轮究竟会驶向何方？前路是坦途或是险阻，没有人知道。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后，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了《宋于父先生遗事》，追溯其一生功业，并且通过《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于右任因此遭到通缉，《民立报》也被迫停刊，他只好东渡日本，结束了长达7年的报人生涯。
3: 于先生很爱办报，报纸是了不起的，这对唤起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意识，这是重大的很，潜移默化。
0: 大雾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明死，半壁江山一目田。满腔热血一生许国，风雨飘摇中，于右任奋力拨开重重阴霾，要去寻找那一缕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与友人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的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

0: 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1: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整，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2: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多少那个点化，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的，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1: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3: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1: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3: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雄碑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世界。
1: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手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俊，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 在此间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4: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1: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手追。他的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5: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进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带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1: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龙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生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余老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证，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于右任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余老63岁，所以这一幅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怡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

0: 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洋人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鱼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鱼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于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于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3: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于右老研究会，台湾那边也有于右老研究会，或是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于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4: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1: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酣力足。于右任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5: 于右任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经验未必书法为基。

0: 然后博采而王，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哎，形成了这个魏笔的楷书、魏笔的草书、魏笔的行书，然后于是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哎，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二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于右任亦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2: 就是像刘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3: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4: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葬在高山，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1: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诗成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脉搏劲。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谁啊？陆哥，是我。水根，怎么了？这是啊？出什么事儿了？我们普通支队叛变了。
1: 什么？叛变了？真的。昨天晚上，支队长带着本部的人和湖南支队一起投敌了。我们一些人不愿意跟着。
0: 发生了枪战，大部分被打死了。我是冒死逃出来的，他们有多少人？
1: 加起来少说500人。志哥，
0: 先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我现在就去站里报告。
2: 好几百人就这么叛变了，他们不是戴老板亲自封过番号的吗？啊，这让我们盛海区的颜面何在？这件事和陈默群这个大汉奸绝脱不清干系。
3: 诸位，刺杀上村靖是总部下达的死命令，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也是我们挽回颜面的唯一机会。是。另外，机场外的暗哨一早发来电报，说郊外的风力高达5级，这会严重的影响到掷弹筒的射程。 以及精准度，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必须要前移200米，这样我们只要一开始袭击，就会完全的暴露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
2: 为了除掉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们别无选择，执行任务。
3: 是。

所有人出发前都写了遗书。

0: 行动失败加上投敌叛变，
1: 我们还是都想想怎么和总部汇报吧。
2: 报告。
3: 站长，林队长想找你。
1: 谁？他韩邪事儿不够多是吗？要不是他放走了陈溺，今天日本人能对咱们的行动这么了如指掌吗？林南生，谁让你擅自离开禁闭室的呀？我告诉你，执行不了对陈溺的制裁令，我就把你交给重庆。今天死了的这些兄弟都得算到你头上。
4: 黄站长，我请命执行刺杀上村进。
1: 你执行什么呀？你
2: 还怎么执行啊？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你还怎么执行？
4: 我请命去庆祝会场执行刺杀任务。
5: 林南生，不要冲动。庆祝大会在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他们的重视程度会非比寻常。
4: 这些我都清楚，我没有冲动。
1: 你没有冲动，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什么？你告诉我，不是冲动是什么？
4: 如果不成功，我绝不会活着离开会场。
1: 林南生，你这是当着大家再立军令状的吗？
4: 是。
1: 你知道这次行动的危险性吗？
2: 君重无戒严，你给我滚回去！
4: 请站长想想我。

0: 如果刺杀成功，我第一时间向重庆汇报，给你请功。上层建议组织的静香，杀害了我根据地军民几千人，有些村庄被整村屠掉。
1: 后天，他将参加在百老汇大厦举办的庆祝大会，机会非常难得。外地的同志不熟悉上海的情况，我们来万城。
0: 有两个机会，当天能进入的百老汇大厦。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只有你们两个最符合条件。
1: 没问题，师傅，我去。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嗯。

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其他的同志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好。时间紧迫，咱们抓紧研究一下任务完成后的逃生路径。

遇到任何情况，都要跟战力取得联系。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守着，明白？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是。 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成败在此一举。这次行动，他们是凶多吉少啊！他立的军令状，事已至此，要不惜代价的做下去。祝他们好运吧。

0: 赶紧弄完啊！哎，这个门要封住了，今天每个人都得检查。
1: 哎，您放心，他们就是宋承压的，搬完马上走。哎，搬！

0: 我们的货都在后面，给晚上宴会准备的食材都在这儿了。
1: 把进货单都拿给我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供应商，没问题的。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来的可都是大人物，要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0: 我知道，那我这就去拿。

京的各位贵宾，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在汪主席的带领下正式还都南京了。我们在上海欢庆这次政府的改组建立，我代表上海市政府欢迎各界朋友莅临这次庆祝大会。让我们用掌声庆祝由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组成的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感谢同学们的精彩演唱，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贵宾，汪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参谋副长上村敬将军阁下，为我们这次的庆祝大会登台致辞。

0: 大家好，今天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共同努力，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开创。
1: 林大寿，
2: 九宫南门来。
3: 九宫南门来。

0: 建物を調べろ。怪しいものを探せ。将軍を病院に早く。
1: はい。
2: 这海军军府的，
3: 我覆盖这里。
0: 好。

0: 你之前跟我跑进过，军统的人是不敢来这里的。云南生是怎么回事？你亲自带队去抓住他，我就在街道也有搜查。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层是外资鬼公司的，晚上没人。
0: 他是你们的人？

0: 我来，你拿着去。到时候出去之后，我们一旦被发现，我会冲在前面掩护你，尽量为你争取逃生的时间。
1: 万一我要是顶不住了，就给我滚一下。
2: 报告，没有发现。
3: 主任，我这边没发现可疑的人。
4: 三个。

我这个给你，很快就结束，不会太痛过。不到晚，不到夜，一定要活下去。

0: 二三六七八，请玲玲一听电话。快说，情况怎么样了？
1: 尚存金死了，确定吗？
2: 确定。
1: 李南生呢？
3: 我们十分头撤离的，
1: 他可能被困在里边了。你现在不要回站里，回去继续观察，随时汇报。
0: 路上要小心，别让人盯上。好的，老顾，这回我们总算能交差了。
1: 李南生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日本人一定会挖地三尺的找，我们要不要派几个人到附近去打探一下情况？
0: 现在不光是大楼里面，外面肯定也全都是他们的人，打听也没用。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得看小林的命了。
4: 此时我们不方便营救。

0: 谢谢你，秋罗。你不用谢我，我救你，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力量。我真的没想到。
1: 你会来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我的同志牺牲了，他才不到20岁，可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0: 以前的南京。 现在的清乡，上曾经都是一个屠夫。现在这样的屠夫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

能彻底的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我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和平的那一天。

0: 快点。
1: 在我加入共产党那天，我就坚信这一天的到来。请你也相信，
0: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0: 外面的宪兵撤了不少，但是再过2个多小时，这栋楼的人就开始上班了，我们也待不住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0: 这里可以吗？路上注意安全。这也给你吧，防身用，这个携带比较方便。你记着，把我给你的东西扔掉，一定要活着。
1: 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

0: 林队长，林队长回来了！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1: 林南生，啊！林南生，从即日起，恢复你行动队队长的职务。站长，我请求继续执行制裁陈丽的任务。明白，明白，我明白，明白，明白啊！我明白你对陈默群投敌这件事一直是难以接受，也清楚你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恨。 但是你前一段时间刚被关了禁闭，现在又冒死立了大功，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0: 站长，其实我在禁闭室里我已经……
1: 对陈丽的制裁啊，我自有安排，我命令你，好好休息。
0: 小林呐，昨天王站长为了等你回来，一晚上没合眼吗？
2: 谢谢站长，您辛苦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

0: 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

0: 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是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

0: 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

0: 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韵伟的母亲是在日本人的清乡中遇难的，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的。原来他总说等结婚了就把母亲的这个镯子送给妻子，他才20岁啊，他会被评为烈士，你的嘉奖也会很快宣布。
1: 韵伟就在我眼前牺牲的，我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为力。
0: 我懂，你们在大陆里没出来，我们很担心，已经组织人准备强攻进去了。日本人越来越猖獗了，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

0: 油断してしまった。このことを、この件を軍部は決して許さねえだろう。
1: 进来。顾站长，谢谢你。小李，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能为了利益构陷同僚的人，如果不被彻底查出来，那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会遭到陷害。
2: 那你也觉得？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
1: 现在唯一的途径应该是从宪兵司令部的内部找到信息来源。只要我查到了，我会马上告诉你。
2: 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也随时通知我。等待您的好消息。
1: 好，去吧。
2: 是。

0: 陈主任，我是敝人金景阳佑，由今天开始接替高桥千兵卫，担任先兵司令部的司令职务。
1: 金景司令，你好。
2: 陈主任，你之前上报的很多情报，都是特高课
1: 早就掌握的。
0: 军统上海区的工作地点，以及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还包括他们背后的余府。我要求你尽快整理出一套方案，以及推动的时间节点。是这样的，余府的电台呢，已经转移到了法租界。
2: 我想进入法租界，利用伪装的侧向车继续监测。军统上海区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你的老部下，你们曾经共同生活战斗过，而且参与刺杀上村靖将军的林南生，就是你亲自带到上海来的。
0: 没错，林南生是我亲自带来上海的。

但是这次刺杀上村敬将军的，据我分析，应该是共党方面的人。总之，司令，在中日双方合作的问题上，我的态度一向非常的坚定。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是咱们共同的目标，请你相信我的忠诚。

0: 山主任，
1: 一切反日势力都是我们要清剿的对象，你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了。我要的不是分析，是结果。用你的实际行动向皇军证明你的忠诚。
2: 明白。

0: 这是忠义救国军攻击新四军的最新部署。
1: 我会尽快发给老家。大敌当前，说是一致抗日，他们还在不断搞摩擦。
0: 宪兵司令部新来的司令叫金井杨佑，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在北平和天津多个联络站。他的到来会让76号压力更大。上海以后的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法租界只会比以前更糟。
2: 哎，喂，follow me。
3: 怎么了？感觉你最近心神不宁，脸色也不太好。
4: 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下次再聚。
3: 那你回去路上小心。
4: 我会的。

0: 来，杨姐。这位先生已经给过了，您慢点。
1: 谢谢。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沉默群了，你们又得到什么消息？
1: 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陈默群是汉奸，

0: 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1: 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到，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他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他身边一定会有很多。
0: 三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

我一直盯着陈妮的动向，她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她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也是盯了很久才拍到的。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哎，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0: 啊，
1: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啊！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0: 那日本人吓唬我。
1: 我哪敢呐？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0: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1: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 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0: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谁呀？谁？
1: 我，一男生。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编辑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墨君走得很近，
1: 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2: 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蓝小婵，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墨君在一起非常危险。
2: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改天我请你吃饭。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日战区，他就是来接我吃个饭，你不要给我生事儿。

0: 跪在后面，跪。
1: 蓝小姐，我是小胡。
2: 来啦！胡处长。
1: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坐寿，坐寿。
2: 您这么早就来了，我……
1: 哟，蓝小姐还没准备好，那您先准备。
2: 好，我先准备，您稍等我一会儿。
1: 好。

0: 安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
1: 啊，胡处长，
0: 您看我，安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1: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2: 好，
1: 谢谢。

0: 用玻璃装的什么？
1: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2: 蓝小姐，刘阿姨，哎，我出门了，门我就不锁了。
1: 哦，哎呀，蓝小姐，你要出去啊？嗯，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子路，过来，子路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小心脚下。蓝小姐，
1: 怎么了，胡处长？
0: 您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1: 不知道。哎，昨天晚上回家好像就在这儿了。
0: 您请
1: 走吧。

0: 来，再见，行。这里请。
1: 谢谢。
0: 蓝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

0: 蓝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好。
0: 蓝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3: 蓝小姐已经到了。
4: 到了，到了。
1: 陈主任。
3: 蓝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
1: 没事，我也刚到。
3: 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先下去吧。
5: 是。
3: 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3: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1: 这花真香。
5: 走。
3: 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

0: 陈主任，每道菜都有我们的人盯着，放心食用。
1: 嗯。
2: 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了。
3: 赖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再倒点。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4: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3: 我不算一个吗？
4: 当然算了。来，
3: 好。
5: 吃啊。
4: 嗯。
3: 下狠心去，多给你了。
4: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0: 安小姐，您这是？
4: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0: 在前面右拐。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4: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种毒药半分钟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
1: 王师傅没有跟我说过这种毒药这么快就会发作，
0: 是他让你给陈慕城下毒的。
2: 不能回家了，我先带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不行，我儿子还在家里。
1: 陈慕群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0: 李南生，我以前帮过你，我现在已经替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必须得救我儿子。

0: 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交给我。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1: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喂，你得喂啊！
1: 你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2: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1: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你要跟谁交代？你住手！你们到底什么人？
3: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1: 我告诉你们。 76号的汉奸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0: 走吧，
1: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乐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我是抗树，如果我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76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

0: 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

0: 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0: 咱们有一

0: 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

0: 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丽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1: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2: 站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1: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
0: 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2: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 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0: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2: 制裁陈逆，我要的是，结果。
0: 镇长。 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变卖人员。
2: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 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

0: 任何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1: 制裁陈念，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 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呢？

0: 经警司令好，主任经警司令来看。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0: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山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司令，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侧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2: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偷的毒。76号，
0: 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
2: 如果你愿意，
0: 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2: 不用。

0: 好好养伤。不打扰了，告辞。
1: 金井司令慢走，撒由那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2: 告辞医术，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3: 慢走啊。
4: 老板。
3: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4: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爱吃你家的紫饭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
3: 好好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能赶来捧我的生意啊。哎，拿好啊。
4: 谢谢啊。
3: 好，常来啊。哎。

0: 道爷啊，幽冥是老同事，下周干嘛这么重啊？
1: 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
2: 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技术了？啊？
0: 小七怎么样了？这算下来好久没见他了，长多高了？还爱吃瓷饭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边，没人能替代。
2: 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
0: 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幽冥，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
2: 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多长时间呀？他们那套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但是君子威不忘义。
0: 我理解，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嘛。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但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渔夫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
2: 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不过，请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君子微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0: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吧？对，嗯，上海沦陷以后搬了2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郭委员长，嗯，
1: 宪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2: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
0: 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看来还真是在上海泄密呢。消息来源可靠吗？嗯，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
2: 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4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3: 进。主任，陆游明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任，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您收着吧。说正事。
4: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3辆伪装过的侧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 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磁场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
5: 把人撒哪儿？
4: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5: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儿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4: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3: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4: 别说没用的，
3: 不是我说真的，您看您这办法，咱看这些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5: 您说的也都对，嗯。 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湖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3: 对。
5: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3: 是。那我走了，主任。
5: 这个。

0: 诸位，对于陈毅，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叶计划”。如遇陈毅，格杀勿论。陈毅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叶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毅一天不出，
1: 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2: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凤叶计划，制裁陈毅。
0: 林队长，在座的都知道，当初最好的机会就是由你错失的。
2: 请站长放心，林南生戴罪立功。
0: 作为站长，对你的能力我不否认，但是凤叶计划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冒险。我怕你再一次心慈手软。南汇的二大队、三小队，都是南汇本地人，在上海敛生，之前。日军133联队那个搞清乡的少佐，就是由他。

0: 我要的东西呢？这是北大路和高安路最近三个月的云田记录，都在这儿。这可是底档，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1: 就用几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0: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2: 放心吧，半点不会差你的。

0: 新伦，
1: 市长，哎，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2: 他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1: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
3: 咱们上海区出钱，给他们请一个保姆。
2: 现在陈默权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
1: 晓得了。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默琼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2: 宋立成。

0: 我吧，啊！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哎呦，哎呀，林队长，别，我只是接电话当翻译，没帮日本人干什么缺德事儿啊！林队长，只要你能饶我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求你了，你打我吧，啊！只要你饶我一命，啊，求你了，求你了。
1: 陈木群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你知道吗？
2: 我知道，那天我值班。
1: 电话里说什么了？
2: 说了他的确切行程。
1: 说详细一点。
2: 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不是，别，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
0: 只要你不杀我，
2: 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司三级啊！
1: 什么意思？
2: 那天的声音有点像。
1: 像谁？

0: 你说话！别！我说！笑，望着他。
1: 确定吗？我给他当过两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了。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让你调往上跑，保证你的升官。林队长，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0: 林队长，不是，哎，别，林队长，别，不，林队长。

0: 哎，不，林队长，您这是？别动！站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这谁呀？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
1: 所以，请您一起问话。宋立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2: 王镇长饶命！王镇长饶命！
0: 说吧，
1: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王镇长饶命！王镇长饶命！王镇长饶命啊！我这是，哎呦，哎，来，我。
0: 把你掌握的情报跟镇长如实交代。
2: 是啊。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你应该清楚吧？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镇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1: 宋立成，你说不说？
2: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
0: 我真是饶命，我真不知道啊！王镇长，哎呀，啊！王镇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3: 王镇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镇长，我什么都没说。好，抓住出卖消息的人，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4: 宋立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吗？
3: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的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
0: 为什么呢？我这是饶命啊！我因为他们是汉奸。
5: 镇长，
0: 没事，没事，没事，都别动，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立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

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查。

0: 站长。
1: 哎。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0: 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1: 好。
0: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事儿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0: 嗯。

0: 这件事情是我办的太冲动，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
1: 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0: 对不起，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
1: 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0: 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现在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他为……
1: 所有的事情要往前看，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镇长，您招呼，小林，坐，坐。之前那件事儿，我不跟你计较了，啊，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里一个交代。
1: 谢谢镇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0: 哎，不，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

0: 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儿。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上次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
1: 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啊，这个谦卑，啊，要。 要诚恳，
0: 我明白了，站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0: 我刻章啊。
1: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啊？
0: 人名章。
1: 稍等啊。
0: 哎。

0: 哟，您看您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哎，
1: 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0: 好，好。
1: 是这样，老板，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助我瞧瞧。您这是几点关门？
2: 我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好眼力，白天呢
1: 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2: 好，
1: 放这儿。
2: 好，您随时来。哎哎。

0: 军统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太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
2: 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源装表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
3: 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2: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4: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2: 是，
4: 废物。

0: 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盯着，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不太确定。
1: 没有我命令，别擅自行动，我要抓活的。

0: 你最近还好吗？嗯，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我们站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念念不忘。
1: 这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也只是给你们带个话。
1: 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
2: 制造了皖南事变，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3: 赶快悄悄把人控制。

0: 好的，韩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没有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国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0: 认识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

0: 客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0: 认识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

0: 客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

0: 认识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

0: 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

0: 然出现了许多假货，不法分子不但用假货骗人，而且连我田小咖都要伪造，哼，这也太过分了。但是咖宝最懂我，他们一定会认得我，我们的友情也是真的，咖宝，我们都要充满真诚哦。巴豆成了电影大咖，我今天和朋友一起来到了海丽姐姐的电影拍摄现场，这个电影是海丽姐姐和超级豆保护环境的故事。
1: 电影《高高地球大救援》第100场拍摄，主演海丽老师待机，道具活准备，全体准备，开拍。
2: 这么想知道，那我们当然要告诉你啊，就是我们放的火，为的就是要烧掉这片森林。
3: 你说什么？你们这群坏人，快来帮我啊，超级豆！
1: 超级豆还不出来，在干什么？
4: 没错，超级豆，跑出来咬这群坏人！停！不是这样，你要瞪着这群坏人叫啊，汪汪汪这样叫，不要摇尾巴，凶一点。喂，你怎么能朝我撒尿啊？停止拍摄。哎，电影叫《狗狗地球大救援》，狗不会演戏，这戏怎么拍呀？

0: 对不起，现在已经在找其他狗了。导演，有其他狗来试镜了。
1: 是吗？快去看看。来，狗狗，演一下心如刀割是什么样的。不行吗？那来一个坚决拯救地球的表情。换一个吧。主人抛弃了我，被背叛而十分生气。开心、欢乐、愉快。下一个，没有一条狗是我满意的，心累呀。
2: 天哪，那电影怎么办？
3: 找不到合适的狗的话，电影就拍不了了呗。
4: 海莉姐姐，那个超级狗狗不能让巴豆演吗？
5: 巴豆吗？
4: 对啊，巴豆比看起来要聪明很多。快看，他能听懂人说话，还会看电视剧和电影。
3: 是吗？
6: 电影《狗狗地球大救援》拍完之后，这片森林有名之后，对我们建滑雪场的计划会有影响。
7: 所以为了阻止他们拍摄，我只介绍了不会演戏的狗。
6: 这还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阻止他们。
7: 知道了，我一定会尽全力阻止。
1: 这条不行。
3: 为什么？
1: 要演电影的话，脸蛋和身材也得好。这条狗脸太搞笑，腿又短，还有肚腩，这条不行。天哪，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要的伤心的感觉。你再演一演开心是什么样的。
4: 麻豆啊，别装哭了，演一演开心，笑一个。
1: 太厉害了，再来一个坚决拯救地球的表情。就他了，吴导演，马上准备开拍。
3: 超级刀，帮帮我。
8: 我帮你错了。
9: 坏人们要晕倒，然后海莉用魔法召唤雨，开拍。
3: 地球上的万物精灵啊，降下雨来，浇灭山火吧！
1: 副导，快降雨了，快点泼水！
0: 导演，泼水的车坏了。
1: 啊？怎么现在才说呀？
0: 就是说呀，刚刚还好好的。
1: 哎呀，怎么这样啊？
4: 这样的话。闪现吧，卡宝！
10: 哇！我是仰望西边红霞，回顾一天的浪漫卡宝车神落叶飞霞。
11: 我是迎着冰冷北风，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12: 哇！落叶飞霞，强袭猛士，你们好啊！
10: 叫我们有什么事？
4: 现在拍电影需要拍一个下雨的场面，可以帮忙下点雨吗？
11: 帮忙下点雨？我可以帮你下点更帅的场面。
4: 导演，泼水车搞定了，可以继续拍电影了。
3: 小卡，你找到泼水车了吗？怎么找到的？哎，
4: 你就尽管相信我吧。
3: 地球上的万物精灵啊，降下雨来，浇灭山火吧。
11: 到我出场了，卡宝变身，冰雹吹袭。

0: 这不是雨，是雪啊！对不起，导演。
1: 哇，非常好，这场景绝了，太棒了！
2: 非常好，海莉老师最后一句台词。
3: 就结束了吗？不行，我也要出场。踏动起身，昏睡晚霞。
1: 好漂亮的场景，
2: 海莉老师，快点说台词。
4: 地球是我们大家的，保护美丽的自然，我奋不顾身。
2: 搞定！你是拍得很成功。
1: 老大，作战失败了。
5: 本来想好声好气的，非要我动真格的。
1: 拔豆演得太好了。
6: 他在问片酬有多少呢？
1: 片酬有100箱香肠。
7: 大家坐稳。
8: 那不是导弹家族的卡车？
5: 无人机，去把相机和电影数据都拿过来。
1: 海的电影数据都在那台车里。
8: 天哪，卡宝车神帮帮我。
9: 站住，不然我就拿北极冰风吹你了。冰雹吹袭。
5: 无人机，那么放大招吧。

0: 切攻击的无敌盾牌冰雪之盾。
1: 花花，你好漂亮啊！你的名字就叫莉莉怎么样？好好长大。那我就继续教训那些坏人了，染红天际的晚霞，消灭对手的正义吧，浑水晚霞。
2: 好困啊，不想打仗，我想回家了。
3: 我也是。
1: 刺眼的光线，焰火闪击。
4: 天哪，我们输了，走吧。
0: 想从哪儿去？眼看着飞袭的北极风，极地风暴。
5: 强袭猛兽，好棒！落叶飞翔，好棒！
1: 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0: 好啊，好炫舞开始吧。
6: 电影《狗狗地球大救援》昨天正式上映了，据说养小狗的观众们都蜂拥而至电影院，新人演员巴豆也人气大涨。
7: 哇，巴豆上新闻了，好厉害呀。
8: 小看，外边出大事了，快出去看看。
7: 什么大事？
8: 来看巴豆的狗狗粉丝们都涌过来了，
9: 小公主在帮忙挡着。
7: 巴豆好有人气啊，好羡慕。

0: 我叫田小咖，海丽姐姐的电影快拍了，巴豆也去应征当动物演员了，大家开始了帅气的电影拍摄。在拍摄过程中，咖宝也帮了不少忙，现在巴豆也是明星了。咖宝，你们都意想不到吧。成为网漫作家。
1: 妈妈，你在干什么？
2: 嘘，妈妈在画网漫。
1: 网漫？妈妈在画网络漫画吗？
3: 有一个漫画大赛，叫《原来我是漫画作家》，如果得了冠军，奖金非常的丰厚哦。所以我在画一个英雄故事，你爸爸是主角。
1: 网漫作家，画画要画得很好啊。
3: 看，美术学院画画资格证、编剧资格证、漫画屋常客资格证。
1: 哇塞，妈妈非常努力地画了网漫，上传到了网上。网漫题目是《天下无敌的田队长》。
3: 被领导骂了？知道了，那我给他画漂亮点就好了嘛。
4: 为了寻找完美的磨牙棒，踏上冒险之旅的小狗道格，你就是我的第14个故事了。
5: 他在跟谁说话？
4: 吓到你了吧？对不起，我在编漫画故事，现在看什么都像素材。哎呦，
3: 你是网漫作家吗？
4: 我叫查理，现在还不是作家，但我很快就是了。我在准备网漫大赛。你要看一看我的作品《隔壁的狗狗和小鸟》吗？
3: 肯定很有意思啊！查理啊，我们这么有缘分，不如一起准备网漫大赛吧。
4: 天哪，姐姐也在准备网漫大赛吗？那一起吧。圣楠姐画不出来吗？
3: 对呀。这次的故事是海底的超级怪物大战，章鱼类和深海鱼打着架，然后小咖他爸帅气地抓住他们的故事。所以需要他们打架的照片，但我在网上根本就找不到照片。
1: 为什么需要这个照片呢？
3: 毕竟是小孩子看的漫画，不能给他们看大人打架的画面。所以呢，我就需要找动物来代替，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比较好。
4: 果然是姐姐。
3: 天哪，查理，你还好吗？哎呀，你为了准备这次大赛，都连续熬了一个月的夜，这可怎么办？
1: 这样的话，
3: 闪现吧，哈！

0: 遥望西边红霞，回顾一天的浪漫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1: 我是迎着冰冷北风，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2: 落叶飞侠，强袭猛士。妈妈和查理姐姐都在准备网漫大赛，可以帮帮他们吗？
3: 帮忙吧。
2: 强袭猛士，请帮忙在海里拍张章鱼和深海鱼打架的照片。
1: 非常好。
4: 我是大章鱼。喂，我不是深海鱼，我是卡宝车神。
1: 和小卡约好了，不行了，冰岩之盾。
2: 落叶飞侠，去帮查理姐姐挖点人参，帮她恢复体力。
0: 哪里有人参啊？哦，哇塞，花花，你好漂亮，今天就叫你贝尔吧，爱你哦。那我去挖人参了。
2: 查理姐姐，喝点人参茶补充体力。
5: 这也太棒了吧。谢谢。
6: 小咖，这是章鱼和深海鱼打架吗？我觉得像是章鱼和机器人打架。
2: 啊，机器人？这个是深海鱼啊。
6: 怎么看都像是机器人啊。
2: 妈妈，这不重要，网漫比较重要。加油，画漫画吧。加油，
0: 加油！
2: 不久后，网漫大赛冠军发布。
5: 好紧张啊！
2: 冠军作品是……
6: 本来以为就算我不是冠军，查理也可以得冠军。
5: 没有了，我还没那么厉害。哎呀，
6: 既然心情不好，那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吧，我请客。走吧。
7: 小咖，冠军的作品和查理姐姐的作品好像啊。
2: 是吗？名字是楼下的猫猫和小鸡，名字也好像啊。
8: 内容也一模一样。
2: 作者是巨蟒。
0: 所以这个叫巨蟒的作家抄袭了查理的作品吗？
2: 对啊，除了把狗狗换成猫猫，小鸟换成小鸡之外，其他都一模一样。
1: 那就来看看到底是谁干的。
2: 就是那儿，那里就是巨蟒的办公室。首先，我们要查清楚他们是怎么抄袭查理姐姐作品的。
0: 交给我吧。染红天际的晚霞，消灭对手的战役吧，温水晚霞。
9: 好奇怪，才下午两点就有晚霞了。
5: 老大，我不想再抄袭了，我想回家。
10: 我也是，过段时间我再黑查理的电脑吧。
9: 好吧，都下班吧，我也要去睡觉了。
2: 原来如此，他们黑了查理姐姐的电脑，偷走了漫画。
1: 就应该好好教训这些人。
2: 等等，我有个好主意。
0: 我们也画漫画，然后没问题，马上开始。
9: 都不干活了，只睡觉吗？快起来干活。
10: 对不起。
9: 这是什么？

0: 有意思，话都不怎么样，但很有趣。
1: 这什么那么好笑啊？
0: 是机器人教训抄袭别人作品的人的故事，
2: 就应该好好教训这些人。
0: 就是说，但怎么感觉有点奇怪？机器人，
1: 跟画里的一模一样，
3: 居然抄袭别人的作品！
4: 尝尝我的冷风吧，冰雹吹袭！

0: 我们错了，都是巨蟒指使我们的。
1: 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听他的话抄袭了。
2: 那你们会向查理姐姐道歉，然后把冠军还给他的吧？
3: 哦，那就有点儿。
4: 你说什么？
3: 没有，当然要道歉，要把冠军还给他。
5: 好，问题解决了，
4: 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卡宝炫舞开始吧。
6: 今天我们请到了原来我是漫画作家大赛冠军查理小姐。
7: 你们好，我是隔壁的狗狗和小鸟的作家，我叫查理。
6: 您好，您的作品十分受欢迎，请问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7: 首先是对动物的关爱，其次是不断努力，最后还要感谢圣楠姐和小咖。
8: 哎呦天哪，查理说到我了。查理好棒
9: 好棒。
2: 就这样，查理姐姐成为了优秀的网漫作家。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

0: 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民查暗访情况；陈小江做表态发言；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举行，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启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